0: 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只听好声音。
1: 这里是贵港电台特别直播节目《风雨同舟》，共克时间。

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贵港市综合广播特别节目风雨同舟共克时间，我是春培。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资讯。紧急招募贵港灾后垃圾清运急需志愿者和车辆，那是贵港市城市管理监督局呢关于招募灾后垃圾清运志愿者及作业车辆的倡议书。倡议书内容如下：广大市民朋友、各社会组织，目前城区积水正逐步消退，主次干道、居民小区遗留大量垃圾杂物，严重影响市容环境与群众正常生活，垃圾清运任务艰巨，当前一线清运人员、作业车辆缺口较大，现面向社会紧急征集志愿者和作业车辆，相关招募事项如下：一、招募内容，招募垃圾清运志愿者若干名，参与志愿者请携带铁锹、铁铲、垃圾夹等配套工具，负责沿街及小区垃圾收集装运。二、征集中小型自装卸式垃圾转运车辆15台，三轮车若干台，随车配备操作人员，负责批量垃圾集中清运工作。二、报名时限和方式，即日起至7月15日，有意参与本次灾后环境清洁工作的爱心市民车队，可通过关注贵港宣传关于此报道的文章，扫描二维码扫码进群报名，如有疑问可联系港北区环卫所联络员小杨，电话133-2168-5598。港北区环卫所联络员小黄，电话18579981856。港南区环卫所联络员小路，134-3075-9355。港南区环卫所联络员小江，电话19321554569。市环卫联络处杨主任，电话134-5758-2425。更详细的信息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面搜索贵港宣传，然后扫码进群之后了解详情。当前我市灾后环境恢复任务繁重，任务紧迫，恳请各界爱心人士伸出援助之手，一起共同恢复整洁宜居的城市家园。那下一条资讯，12条道路已恢复通行，贵港环卫1480人次奋战一线，终于清理垃圾淤泥560吨。

洪涝过后，贵港城区清淤行动全面加速。截止目前，累计出动环卫人员1480人次，清理垃圾淤泥560吨，12条道路已恢复通行，3个垃圾中转站重启运行，在迎宾大道、中山路、江北大道已清理完毕，马草江公园同步清淤中。洪涝过后，城区道路何时能畅通？部分小区路旁的垃圾开始散发异味，何时能够运走？7月10日，记者就这些问题到现场进行了一定的了解。记者从贵港市城市管理监督局了解到，港北区城区共有8个垃圾中转站，自7月6日起，受洪涝及道路积水影响，有7个垃圾中转站先后停运。目前3个垃圾中转站，民族公园站、东湖公园站、水厂站已恢复运行，余下5座因积水暂时关闭。港南城区的一个生活垃圾中转站因积水未退而暂时关闭。此外，位于港北区大须镇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因进场道路积水，目前车辆无法正常进入，3区垃圾无法转运。目前该局采取的措施是在城区2处建立垃圾临时堆放点，用于转运垃圾。随着道路积水消退，贵港市城市监督管理局将加快垃圾收运，同时加快道路的清淤工作。市城管局通过布设抽排设备，持续加强处置，现已恢复12条道路通行。目前已完成迎宾大道北段、中山路中段、京港大道西段、京港大道东段、同济大道、江北大道东段、安澜公园、滨江公园等路段及公园清淤保洁工作，共清理垃圾淤泥约560吨。记者还从住建部门了解到，为尽快恢复群众正常的生活秩序，市住建局联合民兵、街道社区及物业等多方力量，于今日起迅速启动退水区域清淤消杀工作。目前，市体育中心、碧桂园上城、大宇康站、还有盛世君悦等公共区域和物业小区已启动清淤工作，通过人力车和铲车、高压冲洗车协同作业，重点清理主干道堆积的淤泥和杂物。人工清扫队伍其后对楼道口以及地下车库等机械难以触及到的区域进行更加精细化的清理，同时组织物业企业同步排查供水、供电及燃气设施的安全隐患，确保居民回迁前的各项基础设施正常运转。淤泥不除，我们不退。参与清淤工作的工作人员连接奋战，不少热心居民也主动加入到清洁队伍里来。预计未来3天内，首批条件成熟的小区、公共场所将完成深度清洁，逐步恢复供水供电。那住建部门也提醒，回迁居民要注意用电安全，做好个人的卫生防护。

垂下眼睛熄了灯，回望这一段人生，望见当天今天，即使多转变，你都也一意跟我共行。

欢迎回到贵港综合广播特别节目风雨同舟共克时间，我是春培。那我们接着来看资讯。受台风美沙克影响，贵港市定向培养军事体验站设施受损，周边道路积水严重，场地无法正常投入使用。为保障2026年全市定向培养军事招生体检工作按时高质量完成，贵港市征兵办公室紧急启动应急预案，联合贵港市人民医院迅速调整场地，调配物资，在最短的时间内另设体检点，确保体检工作顺利开展。按全区统一部署，2026年定向培养军事体检的检查需要在7月13日前全部完成，时间紧，任务重。原站受损后，贵港市征兵办第一时间与贵港市人民医院沟通对接，协助转运各类体检物资，协调开设临时站点，并逐一联系所有参检考生，及时回应解决困难，打消应征青年与家属的疑惑。此次快速响应，高效设立临时体检站，既检验了我市应对突发自然灾害的应急处置工作，也彰显了贵港市人民医院支持国防建设的强烈责任感与担当意识。

那接下来要给大家科普一下，可能会有细菌、病毒与虫卵，这样的饮料没开封也不要喝。受台风美沙克影响，连日来广西连续遭受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洪水和内涝灾害。洪水裹挟着大量的污物、致病性微生物，极易引发各类滋生疫病风险。洪水退去后，残留的淤泥、积水极易滋生细菌、病毒与虫卵，是灾后疫病传播的主要隐患。那我们要怎么注意这个灾后的饮食和饮水安全呢？暴雨洪涝后啊，极易造成这个涉水疫病，需注意灾后的环境消杀，加强个人卫生防护，保障饮水和饮食安全。回到家之后啊，咱们要及时全面清理室内的淤泥、垃圾和杂物，要先清理积水，再清理淤泥，遵循一个从上到下、从干净到脏的顺序。被洪水完全浸泡过的棉质大件物品，就比如说像沙发、地毯，被水泡到变形的木质家具，要全部丢弃。那泡水的食品、瓶装水、饮料要全部扔掉，包括密封饮料。被积水浸泡过，同样存在污染的风险，切勿饮用。洪水接触到饮料瓶时，会通过瓶口的这个螺纹处的狭窄空间，悄然渗入密封包装中。因冰箱断电、发霉、变质的食材，需及时处理，防止霉菌、细菌持续滋生，危害健康。短期内要避免食用这个生食，所有食材必须彻底煮熟后方可食用。咱们啊，要避免接触污水，做好隔离，切勿使用被洪水污染的水洗手、洗脸或洗衣服，尽量穿着防水鞋、长衣长裤，避免皮肤长时间泡在积水中。使用蚊帐、蚊香、驱蚊液等，来避免蚊虫叮咬，避免在草丛、污水边逗留。接触洪水或使用被污染的食品后，如果出现了腹泻、呕吐、发烧、腹痛等症状，务必及时就医，并告知医生接触史。暴雨洪涝后啊，咱们也要担心三种疾病传播。第一个呢，就是肠道传染病，诱发的原因呢，是不干净、不整洁的水源、受污染或变质的食物，这些呢，就很容易导致咱们的肠道传染病，包括感染性腹泻啊、细菌性的痢疾啊，还有伤寒和甲型肝炎等。第二个呢，就是蚊媒传染病。暴雨洪水过后呢，极易出现大量的蚊虫，以蚊虫为媒介，可能会传播流行性的乙型脑炎等传染病。那咱们泡在水里，水呢，水质是不干净的，就很容易会得皮肤病。那浸渍性皮炎就是其中之一，又因它的这个成因呢，就是皮肤长期的浸泡在积水中，然后会出现发白、肿胀、起皱、糜烂等状况，并伴随着瘙痒或疼痛。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接触性皮炎，积水裹挟了各种的污物、化学物质或者及过敏源，皮肤接触后呢，很容易会长出红斑，并伴随着明显的瘙痒感觉。还有一个呢，就是真菌性皮肤病，在潮湿的环境中啊，会加速真菌的繁殖，多表现为环状红斑、脱屑、水泡，以及伴随着明显的瘙痒症状。最后一个呢，就是细菌性皮肤病，皮肤屏障受损后呢，污水会从伤口侵入，引发毛囊炎、淋巴炎等多种状况。也提醒各大也提醒广大的市民群众，一定要注意好个人的这个卫生和健康安全，如果遇到不舒服的情况，要马上就医。

那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遭受这个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南宁、贵港等地内涝严重，房屋泡水，车辆浸泡，农田倒伏。那这种情况下，保险要怎么理赔？车辆泡水了，应该怎么赔呢？如果车辆投保了这个车损险，洪水导致泡水损失，包括停放被泡和行驶中熄火，原则上都能赔付，但一定要注意，车烟熄火绝不重启，二次启动造成的发动机损坏属于人为扩大损失，这种情况保险公司是不理赔的。一般来说，保险公司会根据车辆受损的情况赔付，如果一辆价值20万元的车轻度受损后维修成本是3000元，保险公司就会赔付这3000元。如果这辆车被认定为是全损，那就根据当下的实际情况赔付，比如说20万元的车已经开了3年，现在认定的实际价格是12万元，那就按12万元来进行赔付。房屋被淹了怎么办呢？暴雨导致的房屋主体破损，室内装修泡水，家具家电报废，这些情况都可以申请保险理赔，但是违建、临时搭建的房屋不在保险

的保障范围内。普通的家财险一年的保费在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但因灾害引发的财产损失，有可能获得上万元的保险保障。那庄稼倒了，谁来管呢？如果水稻、玉米、甘蔗等农作物被淹了，导致绝收或减产，可以申请理赔。大棚、灌溉管道等农业设施被冲毁，家里养的猪、牛、羊、鸡、鸭，还有鱼塘的，还有鱼塘、虾塘跑了的鱼和虾，同样都在赔付范围里。庄稼受灾后，一定要尽快上报村委会，协助联系保险公司，或者直接拨打保险24小时的热线报案，会有工作人员到现场勘测定损。那报案之后，保险公司具体能赔多少钱呢？无论是车房还是庄稼，保险的理赔都是在合同范围内损失多少赔多少的。举例来说，如果买的保险最高额度是在10万元，但财产的损失金额是5万，那么保险公司就会按照5万赔付。如果损失金额达到了最高保额，就按最高保额进行赔付。需要注意的是啊，受灾之后，大家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多角度拍下受损画面，如车辆淹水的位置啊，水位刻度线啊，家电损坏的情况，房屋受损的细节等等，保留现场证据，及时报案，规范操作是获得理赔的关键。那我们今天早上的风雨同舟共克时间特别栏目就到这里暂时结束了，我们会在我们的这一个贵港电台金曲1019持续给大家发布一些交通以及现在内涝的情况，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哎，
2: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3: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4: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5: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是那么的寒冷，漫天厚厚的冰雪

轻轻地关上房间等你的门，随手敲醒了床上

还记得儿时奔跑的街道吗？还记得年少时你哼过的曲目吗？在那个科技不是很发达的岁月，我们在电视机里听歌。在稍微进步的某一天，我们有了录音机。书包里永远都会放着被翻烂的歌词本，跟如今手不离开鼠标和键盘的社会比，我更喜欢那个笔尖在纸上游走的年华。金曲1019，跟随熟悉的旋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动生命，救死扶伤，心动
1: 向理想致敬。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心，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
3: 的城市，
2: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2: 金曲连连听。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唱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3: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从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骏。

0: 主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快，太庞大。
1: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2: 大家好，我是杨洋，
3: 我是孟轲。
4: 大家好，我是蓝燕，
5: 我是春培，
6: 我是书童。
7: 大家好，我爱盲山。
1: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上班前后
6: 事事顺，
1: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放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久，只听好声音。
1: 这里是贵港电台特别直播节目。

是贵港综合广播金曲1019。下面是一则就医通知。那经过台风洪涝之后的全面安全排查和消杀，贵港市人民医院第二门诊从今天，也就是7月11号星期六开始，全面恢复正常看病接诊。第二门诊就在金港大道马草江公园的北侧，大家就近看病可以选择这里，也可以前往总院就诊。提醒大家，城区部分道路还有积水，出门就医记得慢行，注意出行安全。接下来是一则应急供水点变更的提示。根据城区各片区市民应急饮用水的需求变化，那从今天开始对应急供水点进行动态的优化调整。东湖公园供水点调整至当前缺水更为紧迫的桃花源小区片区，具体位置设置在建设路石鼓江桥旁的非机动车道。那取水是有一个限量标准的，大桶取水的话每人限半桶，瓶或者是罐取水的话每人限两瓶或两罐。供水时间是上午的8点至中午的12点，下午的1点30分到6点，晚上的7点到11点。供水点位有变动的话呢，将会第一时间再发布提示给大家，也请前往取水点的市民朋友自备取水工具，自觉排队，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引导，保持安全的距离，文明有序的取水。当前饮用水量比较紧张，请市民朋友按需接取，避免浪费。应急取水都需要充分煮沸之后再饮用。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由贵港交警发来的最新的港北辖区的路况。西环北环可正常通行，港北区辖区的铁路桥底均可通行，同济大道铁路桥底下下穿只可走辅道。港北辖区的中山路全段可通行，金港大道可通行。东西方向主干道的情况如下：玉林路江北大道全段可通行，建设路除司法局至妇幼路口这一段之外，其余可正常通行。桂林路全段可正常通行，布山大道除金田路口到达开路口的这一段路之外，其余可正常通行。合成金田路口还有积水，东西方向的越野车可以通行。金田路合成路口、金田路桂林路口南侧的积水还没有消退，不能通行。合成新一路口至合成迎宾路段全段不能通行。中森广场周边迎宾大道、金港大道立交桥下迎宾大道合成路口不能通行。金港大道达开路口北侧人民医院二门诊旁有积水，不能通行。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各位车主，为了加快恢复金港大道高架桥的贯通工作，请把爱车停在立交桥上的车主尽快把车辆移走，以免影响正常交通。为了加快恢复金港大道高架桥的贯通工作，请把爱车停在立交桥上的车主朋友们尽快把车辆移走，以免影响正常的交通。

听众朋友们，洪水无情，千里有爱。本轮贵港洪涝灾害牵动了全国人民的心，一支来自河南的公益救援队伍跨越了1500公里，星夜奔赴，用一碗碗热饭，一次次坚守，温暖了贵港整个防汛一线。贵港的灾情发生之后，河南海豚救援队持续关注我市的汛情，快速的核实灾情，集结人员，仅仅用了5个小时就完成了队伍的编组，火速整装出发。全队19名公益志愿者出动了4台专业的车辆，搭载大型的移动热餐保障车、4驱救援皮卡、物资拖车以及冲锋舟、无人机、卫星电话等全套专业救援装备，昼夜兼程，一路南下，在7月9号的凌晨3点顺利的抵达贵港。抵达之后，队员们都来不及休整，就第一时间对应我市的应急部门，敲定保障点位，迅速投入战斗。那为了贴合本地群众的口味呢，队员是特意改良了烹饪的方式，减辣减盐，适配清淡的饮食习惯，每天都为一线的抢险人员供应一素一荤的热乎饭菜，物资充足的时候还会额外加餐，让连日奋战的消防救援队员吃上暖心家常饭。那值得点赞的是，这支队伍所有的开销全部都是自理的，包括燃油、车辆、食材费用都是由志愿者自掏腰包，纯属公益驰援，不求回报。他们一边搭建前线的流动厨房，不间断地保障热餐供应，一边同步开展水域搜救、物资转运工作，搜救后勤双线作战，全力助力贵港防汛抢险。这些队员们表示，计划呢会在贵港驻守至少1周的时间，将根据抢险调度随时调整点位，持续为一线的抗疫人员提供暖心保障。跨越千里，只为并肩作战，一口热饭温暖整座河城。感谢远方志愿者的无私的驰援，风雨同舟，大爱无疆啊。

听众朋友们，随着我市江河水位的持续回落，全市灾后防疫消杀工作全面铺开，严格落实水退到哪消杀跟到哪的工作原则。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玉江迎来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城区的洪峰水位最高达46.88米，超警戒水位5.68米。7月10号，卫健疾控部门联合多方救援队伍，对盛世华府、东方明城、北环一村、北环二村等9个受灾的居民小区开展全覆盖专业消杀。早在7月6号，自治区疾控专家组就已经抵达贵港指导防疫工作，全市落实发热、腹泻、皮疹等不适症状日报告、零报告的制度，筑牢公共卫生防线。消杀工作人员穿戴全套的防护设备，对居民的院落、楼道、垃圾的堆放点等重点区域逐一消杀，消除病菌滋生环境。洪水过后，钩端螺旋体病、肠道纹霉传染病风险大幅上升。全域的消杀就是为了守住大灾之后无大疫的底线，后续的积水消退区域还将持续扩大消杀范围。在这里呢，再给大家科普一下规范的清洁消毒流程，记住核心顺序哈。首先先清理后消毒，再回淤。居家处理的话呢，是先开窗通风一整天，清走这些淤泥垃圾，再用配比好的84消毒液擦拭墙面和地面。那如果是被这些洪水浸泡过的棉被、布艺家具，建议直接丢弃。户外区域的话，道路绿化带使用高浓度的消毒液消杀，积水区域呢先排水再消毒。垃圾还有畜禽的尸体要妥善处理，生活的垃圾要及时的清运，动物的尸体不要自行处理，立即上报社区，交由专业人员无害化处置。同时呢，要提醒大家几项消杀的禁忌啊，84消毒液严禁和洁厕灵混用，会产生有毒气体，也不要直接对人体衣物大量的喷洒这个消毒液。淤泥没有清理完成，无需

量，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偷瞄辣妹流口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2: 这简单，来吧。
1: 我要开车了，
2: 开车了，我要，
1: 我系好安全带，
2: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 我看红绿灯，
2: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1: 我开快车，
2: 快车开我，
1: 开车我累了，
2: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 喝酒不开车，
2: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 红灯停，绿灯行，
2: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2: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 交通规则记明白，
2: 千万不能反着来。
3: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1019，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九，只听好声音。
1: 这里是贵港电台特别直播节目《风雨同舟》，共克时间。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贵港综合广播金曲1019。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则7月11号11时贵港交警公布的港北辖区的路况。港北辖区的西环北环可正常通行。

冈北辖区的铁路桥底都可以通行，但同济大道铁路桥底下穿只可以走辅道。冈北辖区的中山路全段可通行，京港大道可通行。再来关注一下冈北辖区的东西方向的主干道的情况。玉林路江北大道全段可通行，建设路除司法局至妇幼路口这一段之外，其余可正常通行。桂林路全段可正常通行，布山大道除了金田路口至达开路口之外，其余可正常通行。合成金田路口还有积水，东西方向越野车可通行。金田路合成路口、金田路桂林路口南侧积水还没有消退，不能通行。合成仙一路口、合成迎宾路段全段不能通行。中森广场周边、迎宾大道、京港大道立交桥下、迎宾大道合成路口不能通行。京港大道达开路口北侧、人民医院二门诊旁边有积水，不能通行。那因为受灾情的影响，部分的交通信号灯不能正常使用，请大家减速慢行，相互礼让，确保安全出行。为了加快恢复京港大道高架桥的贯通工作，请把爱车停在立交桥上的车主尽快把车辆移走，以免影响正常的交通。

听众朋友，台风美沙克极端暴雨侵袭，我市大面积内涝，多处通信基站被积水浸泡断电，群众的联络防汛指挥调度的通信保障压力徒增。险情一出呢，中国铁塔贵港市分公司立即启动最高等级防汛应急预案，组建党员突击队奔赴各个积水片区抢修网络。7月7号，140台应急发电油机从玉林、百色、河池多地紧急调配抵达贵港，抢修队伍实行24小时全天候值守，工作人员淌深水、冒风雨深入内涝重灾区，逐一对受损基站排查抢修供电。截至7月10号下午的4点，贵港铁塔累计投入抢修人员839人次。抢险车辆418台，启用应急油机1231台次，成功恢复467个断电基站供电。目前的城区主干道、商圈、重点乡镇通信信号稳定，完全满足防汛调度、市民通话、线上求助等需求。抢险之余呢，企业也主动帮扶受灾群众。那在7月7号，抢修人员途中护送一名需要透析的肾病患者赶往市人民医院就医，同时呢推出惠民举措。7月10号至14号，港北、港南、琴塘所有铁塔电动车充电桩全部免费开放，市民打开微信搜索铁塔充电小程序，就近就能查找到空余的充电桩，解决灾后出行的充电难题。汛灾无情，人有情，央企担当守民生，贵港铁塔昼夜坚守，为全市架起不间断的通信保障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给大家带来一条非常实用的洪涝灾后保险理赔的科普。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呢，广西多地是出现了持续的极端强降雨。那在南宁、贵港等地呢，内涝是比较严重的，不少市民遇到了车辆浸泡、房屋被淹、农田倒伏等等财产的受损情况。那其实很多朋友都会关心，这类灾情造成的损失，保险到底能不能赔？那该怎么赔？赔多少？今天一次性给大家讲清楚，大家可以认真听一下。首先呢，是车辆的泡水理赔。只要你的车辆投保了车损险，暴雨洪水造成的车辆泡水损失，不管是停放被泡还是行驶当中涉水熄火，原则上都是可以赔付的。但是在这里还是要重点提醒一下大家，车辆进水熄火之后，绝对绝对绝对不能二次重启车辆。二次启动导致的发动机损坏属于人为扩大损失，保险公司是不理赔的。赔付的标准按照车辆实际受损的情况来判定，比如说举个例子哈，价值20万元的车辆轻度受损，维修费用是3000元，那保险公司就赔付3000元。如果车辆达到全损的标准，则按照车辆当下实际的价值赔付。比如说20万元的车子使用3年之后，它实际的价值是12万元，就按12万元来赔付。第二呢，是房屋被淹的理赔。如果是暴雨造成了这个房屋主体的破损，室内装修泡水、家具家电报废都可以申请家财险理赔。需要注意的是，违建的房屋、临时搭建的房屋是不在保险赔付范围内的。普通家财险每年保费大概就是几十到几百元，那灾害造成的财产损失最高是可以获得上万元的保障的。还有一个就是农作物种养产业的理赔，那像水稻啊、玉米啊、甘蔗等等农作物被淹减产绝收，还有大棚灌溉管道等等农业的设施被冲毁，以及这个畜禽养殖鱼塘虾塘受灾损失，都在农业保险赔付的范围之内。农作物受灾之后，可以上报村委会协助联系保险公司，也可以直接拨打保险公司24小时的客服热线报案，等待工作人员上门查勘定损。最后呢，和大家说说理赔金的这个金额的计算方式哈。那车辆、房屋、农作物的理赔原则统一为保险合同范围内损失多少赔付多少。举个例子，保险最高保额10万元，实际损失5万元，赔付5万元。实际的这个损失超过10万元的，最高按照这个最高的保额10万元来赔付。在这里还是要再提醒一下大家哈，受灾之后，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多角度的去拍摄流

存现场的证据，包括车辆淹水的位置、水位的刻度、房屋以及家电受损的细节等等，及时报案、规范操作是顺利理赔的关键。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10: 这里是贵港电台特别直播节目《风雨同舟》，共克时间。

这里是贵港综合广播特别直播节目《风雨同舟共克时间》，我是主持人舒彤。根据交警部门的通知，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下港北辖区的最新路况：西环、北环可正常通行，辖区铁路桥底均可通行，同济大桥桥底下可以走辅道通行。舟山路全段可通行，京港大道可通行。港北区东西方向的主干道情况：玉林路、江北大道

越野车可通行。金田路合成路口到金田路桂林路口的南侧积水还没有消退，不能通行。合成新义路口合成迎宾路段全段不能通行。中森广场周边迎宾大道、金港大道、立交桥底下至迎宾大道合成路口还不能通行。金港大道达开路口北侧人民医院二门诊旁有积水还不能通行。同时也要提醒一下市民朋友们，为了加快恢复金港大道高架桥的贯通工作，请把爱车停在立交桥上的车主尽快地把车辆移走，以免影响正常交通。同时提醒一下朋友们，因为受灾情影响，部分交通信号灯还不能够正常使用，请大家减速慢行，相互礼让，确保安全出行。

美沙克带来持续特大暴雨，咱们广西多地降水猛烈，贵港城区出现严重内涝，不少路段村庄被积水淹没，群众安全受到威胁。持续积水还冲坏了城区多处通信基站，基站断电停运。不管是老百姓日常打电话，还是防汛指挥部调度抢险，通信保障都面临巨大压力。险情一出现，中国铁塔贵港十分公司第一时间启动最高等级防汛应急方案，组建党员冲击队冲在前，全体工作人员全部下沉到积水严重的区域，争分夺秒抢修基站，打通网络，守住抗洪救灾的通信生命线。在物资保障上也同步努力，7月7号当天，从玉林、百色、河池各地物资库紧急调配了140台应急发电油机，全部运抵到贵港的抢险现场。救灾过程中，路上积水深，车辆难通行，大量基站断电，困难摆在眼前。贵港铁塔也是统一调度了全市所有的抢修人员、作业车辆和发电设备，实行24小时专人值班，故障发现一处就处理一处。多支党员队伍抢险不顾风险，趟着没过小腿的深水，挨个奔赴内涝重灾区，逐个检查受损基站，维修故障设备，一刻都不停歇。那目前呢，截至7月10号的下午4点，铁塔这边累计出动的抢险人员是839人次，抢险应急通信车辆418台，先后启用了应急油机1231台次，已经修好恢复供电的断电基站有467个。那现在呢，主城区各大商圈还有乡镇重点区域的手机信号都已经稳定正常，防汛指挥的联络还有居民打电话，包括线上求助都能够正常的使用。那其实呢，在抢险过程当中，暖心小事也在不断的上演。在7月7号的上午，抢修队员在保障通信的途中，遇到了一名急需要去市人民医院做这个透析的肾病患者，那这个积水挡路呢，也是出行很困难，工作人员也是立刻的出手相助，护送我们的患者顺利就医，用行动扛起了责任。洪水无情人有情，灾后出行难题，我们铁塔也替市民朋友们考虑到了。从7月10号到14号，港北、港南、琴塘3个区域之内，所有的铁塔两轮电动车充电桩全部免费的向市民开放。我们可以打开微信搜索铁塔充电的这个小程序，就能够查看附近空闲的充电桩，就方便大家在这个灾后呢能够出行，减轻出行的负担。灾情面前，抢修人员也是日夜的坚守，全力的守护通信的畅通，用责任和担当为我们全市的防汛救灾保驾护航，也是为我们送上了一些暖心的举措。

近几天呢，有一条内容为华泰地下室捞出五具尸体等这个不实的信息在网络上流传，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首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一个是一定是谣言，不是真实的。那经核查呢，是在今年的7月9号的12时许，韦某某呢未经核实就在某微信群发布了听说华泰那里抽了五具尸体出来的这个不实言论，而后被转发扩散至多个微信群当中，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所以呢，贵港市公安局呢，跟港北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规定，对这个违反嫌疑人韦某某依法进行了行政处罚。公安部门提醒，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广大网民一定要依法依规的文明上网，自觉抵制网络谣言，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积极弘扬社会正能量，我们一起合力铸造一个风清气正、和谐清朗的网络环境。其实呢，在灾情当前，我们这些网络谣言何尝不是一种二次的伤害呢？因为我们的很多前线一线人员在前方抗险救灾，而我们后方引起的谣言会让他们分心出来去为我们这些辟谣，其实何尝不是一种伤害呢？所以还是请广大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不信谣，不传谣。

市民朋友们，给大家带来一条关于贵港市人民医院的第二门诊部的一个新的情况。那这个台风洪涝过后呢，从今天开始，也就是7月11号星期六开始，也就已经在贵港人民医院的第二门诊部已经全面恢复了正常的诊疗服务。市民朋友们可以根据需要呢，到第二门诊或者是总院就医。当然了，这个水灾过后呢，部分路面是仍有不少的积水，所以说朋友们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7月10日，贵港市城市管理监督局发布了一个关于招募灾后垃圾清运志愿者及作业车辆的倡议书。那目前呢，我们的城区的积水呢也是逐步的消退，主次干道居民小区遗留了大量的垃圾杂物，严重影响了我们的市容环境还有群众的正常生活。所以说这个垃圾的清运任务还是很艰巨的。那当前一线的清运人员还有作业车辆的缺口是比较大的，所以说现在呢也是面向社会紧急的征集这个志愿者和作业车辆啊。首先是招募垃圾清运志愿者若干名，参与志愿者可以携带这个铁铲还有垃圾夹这个配套的工具，沿街这个负责沿街还有及小区的这个垃圾收运。

还有庄韵。同时呢，征集了这个中小型自装卸式的这个垃圾转运车辆15台，三轮车若干，随车呢会配这个操作的人员，会负责批量的垃圾的集中清运作业。报名时间呢是即日起至7月15日。那如果是有意参与本次灾后环境的这个爱心市民或者是车队，可以通过这个电话联系工作人员之后进群报名。可以联系港北区环业所的联络员小杨，电话号码是133-2168-5598，133-2168-5598。可以联系港北区环卫所的联络员小黄，号码是185-7998-1856，185-7998-1856。港南区可以联络这个环卫所的小路，号码是134-3075-9335，134-3075-9335。港南区还可以联络这个小江啊，号码是193-2155-4569，193-2155-4569。同时呢，也可以联络我们的市环卫处联络员杨主任，134-5758-2425，134-5758-2425。当前呢，我市灾后的环境恢复的任务也是比较紧迫的，所以也是恳请各界爱心人士都能够伸出援助之手，我们一起共同恢复我们的美丽家园。

0: 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影合精彩。金曲1019，
1: 听有温度的广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3: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4: 低头族。
3: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
5: 哎呀，
3: 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6: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3: 他们还有可能
7: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8: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0: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9: 听贵港的声音，
10: 贵港的声音
9: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2: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3: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贵港综合广播特别节目风雨同舟共克时间，我是主持人舒彤。那近期呢，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水，南宁、贵港等地的这个内涝严重，房屋泡水，车辆浸泡，农田倒伏。那这个情况下，相信不少市民都很关心一个点，怎么通过保险来理赔呢？那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这个公益知识，给大家一次性做一个科普说清楚。首先是车辆泡水了要怎么赔？那如果是车辆投保了这个车损险的话，洪水暴雨这个导致的这个泡水损失，那包括这个停放被泡和行驶中熄火，原则上是都能够赔付的。但是要注意的是，这个车辆熄火是绝对绝对不能够重启的，因为这个二次启动造成的发动机损坏属于是人为扩大损失，这个情况保险公司是不赔付的。那一般来说的话，保险公司会根据车辆的受损情况进行赔付啊。举个例子，如果一辆车这个价值20万元的车轻度受损之后的维修成本是3000元，那保险公司就赔付这3000块钱。如果说这辆车被定为是全损的话，那就根据当下的实际价值进行赔付。比如说20万的车你已经开了3年，那现在认定的这个实际价值是12万元，那么保险公司就会按照12万元来进行赔付。那再说到这个房屋被淹的话会要怎么办呢？因为毕竟到暴雨的话会导致这个房屋的一些主体破损，室内的装修泡水，还有家具家电的这个报废的话，这些情况都能够申请保险理赔。但是违建还有临时搭建的房屋是不在这个保险保障范围内的。并且呢，普通的家财险一年的保费在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但是因为这个灾害引发的这个财产损失是有可能获得上万元的保险保障的。那如果是这个水稻、玉米、甘蔗等农作物被淹的话，导致了绝收或者是减产的话，也是可以申请理赔的。如果说大棚啊、灌溉管道等农业设施被冲毁的话，还有家里的这些养的猪、牛、羊、鸡、鸭，还有鱼塘的这些虾塘的跑的鱼跟虾，这些啊，都同样是在这个赔付范围之内的啊。那怎么样可以去申请理赔呢？我们在这个庄稼受灾之后，一定要尽快的上报村委会啊，协助联系这个保险公司，或者是直接拨打保险公司24小时的热线报案，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到现场来进行查勘定损。那其实啊，无论是车房还是庄稼，保险的理赔是在合同范围内，损失多少赔多少。举个例子，如果你买的这个保险的最高保障额是这个10万元，但是财产的损失金额是5万元，那么保险公司会按照这个5万元来进行赔付。如果是这个损失金额达到了最高保额，那就按照最高保额来赔付。那同时要注意的是，这个受灾之后，大家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多个角度拍下这个受损的画面啊，比如说这个车辆的淹水的位置、水位的刻度线，还有家电的损坏情况、房屋的受损细节等等，保留好这个现场证据。我们多拍一点总是多保险一点的嘛。那最后呢，也要提醒各位市民朋友，一定要及时报案，规范操作，这才是获得理赔的关键。

0: 况播报。
1: 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下港北辖区的最新路况啊。那截止今天上午的11时呢，西环北环已经可以正常通行了，还有辖区铁路的桥底都均可通行，同济大桥桥底下可以走这个辅路通行，中山路全段也可以通行，包括京港大道也已经可以通行。那这个东西方向主干道情况是这样的啊，目前是玉林路、江北大道全段可通行，建设路的话除了司法局到妇幼路口这一段之外，其余都可以正常通行，包括桂林路全段也可以正常通行，步山大道除了金田路口至达开路口之外，其余也可正常通行。那目前的话，合成金田路口还有一点的这个积水，东西方向的话越野车可通行，还有金田路至合成路口的这个南侧积水还没有消退，也还没有能够通行。合成金一路口至合成迎宾路段全段不能够通行，中森广场周边迎宾大道、京港大道立交桥底下至迎宾大道合成路口是还不能够通行的。那目前的话呢，京港大道达开路口北侧，也就是人民医院的第二门诊旁边还有个积水不能够通行。为了加快我们恢复这个京港大道的高架桥的贯通工作，还请各位车主把这个爱车停在立交桥上的车主尽快的把这个车辆移走，以免影响正常交通。同时要提醒一下市民朋友们，因为受这个灾情影响，部分的交通信号灯还不能够正常使用，也请大家出门一定要减速慢行，相互礼让，确保我们的安全出行。

最近我们贵港也是遭遇了一些这个比较严重的洪灾，那暴雨洪涝过后呢，也其实会引发各类的这个涉水的疾病。那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如何科学防范的这个科普小知识。首先呢，家中的清淤一定是很关键的，归家之后呢，要及时全面的清理室内外的淤泥垃圾和杂物，要遵循这个从上到下，从干净到脏的这个顺序，先清理积水再清淤。那像这个被洪水完全浸泡过的棉质大件物品，比如说沙发、地毯，还有被水泡发变形的这个木质家具的话，是建议是全部丢弃的啊。那同时呢，像泡水的食品，还有瓶装饮用水饮料呢，也需要全部丢掉啊，因为包括这个密封的饮料等等也好，也需要就是切勿饮用。那毕竟因为这个洪水呢，是接触饮料瓶的时候呢，会通过饮料瓶口螺纹处的这个狭窄空间，就悄然的渗入这个密封包装。那其实呢，这种无需要这个外力的液体流动的现象被称为是毛细管作用，它通过这个液体的内聚力还有容器壁的这个攀附力的共同作用，会使得这个洪水中的污染物突破物理屏障来进入瓶内。同时要提醒一下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因为这个冰箱断电发霉变质的食材，还有泡水的玉米等等这些本地粮食作物，也需要及时清理，防止这个霉菌和有细菌的持续滋生，危害到我们的健康。那短期之内呢，如果要食用啊的话，也要避免就是吃到这个生食，所有的食材都需要彻底煮熟之后方可食用。还有的话，我们在这个生活的中也要避免接触这个污水，要做好隔离，也不要用这个被洪水污染过后的水去洗手、洗脸或者是洗衣服，而且要尽量穿这个防水鞋、长衣、长裤，避免这个皮肤呢是长期的泡在积水当中。近期呢，大家也可以多准备一下这个蚊香啊、驱蚊液等等，也能够希望是在家里面的话，可以尽量使用这个蚊帐啊，同时避免在草丛和污水边逗留，减少这个虫咬的风险。如果是在接触或者食用了这个被洪水污染的食品之后呢，如果是出现了腹泻、呕吐、发烧、腹痛等等症状的话，还请务必及时就医，并且要告诉医生我们的这个接触史还有接触的过程。洪涝过后，我们还是不能够放松警惕，毕竟会引发一些疾病，比如说会有这个肠道传染病霍乱、感染性腹泻、细菌性痢疾、伤寒和甲型肝炎等等这些肠道的传染病，在洪涝之后是高发的一些病啊。像不洁的水源啊，还有受污染或者是变质的食物的话，也很容易导致肠道的这个传染病。同时呢，在这个暴雨洪水过后呢，要很容易出现这些大量的蚊虫，会以蚊子为载体的这个虫媒传染病也会得以传播，如比如说这个流行性乙型脑炎、登革热和疟疾等等都很容易传播，所以还要避免这个蚊媒的这个传染病。同时呢，如果是在这个汛期的特殊环境之下，长期浸泡还有污水刺激真菌细菌的繁殖的情况之下呢，皮肤问题也是集中高发的。如果是感觉身上的这些皮肤啊痒啊或者是不舒服等等，还是建议市民朋友们可以及时去到医院去就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曲1019，这听好声音。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运动生命，救死扶伤，运动无害。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让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皇的骄傲，统一一尊，五千年的荣耀，四方英雄多多指教，我带着敬意向你们问声好。2008光芒依旧闪耀，圣火还在熊熊燃烧，老朋友坦诚相见的心，传下中国的故事，它传奇而美好。我穿着内外雪花飘飘，必须见而笑得多自豪，我张开海纳百川的怀抱，双傲之城繁星环绕。

级的跑道，千山万水远景五环桥，世界的梦想最新的注脚，奇迹由我们共同的创造。你身若飞燕，我好似游龙，我们御笔而行，飞越巅峰，每一个人都热情相拥，中国红最能让我们感动。我长城内外雪花飘飘，蜜雪间而笑得多自豪，我张开海纳百川的怀抱，刷好真诚发信环绕。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这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0: 妈妈，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9: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金曲连连听，只听好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

0: 气象预报。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下面呢，根据贵港气象台的预报，给大家带来未来几天的这个气温预报。平南县气象台发布了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三天平南县大部乡镇的日最高气温将在35度以上，请注意防范。天气炎热，户外作业呢要做好防暑防晒的措施，同时呢也要加强对孩子们的防溺水宣传教育和监管工作，要防范中小学生溺水事件的发生。桂平市气象台在昨天也发布了这个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三天桂平市大埔乡镇将出现日最高气温是在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这个天气呢，也要注意做好这个高温天气对卫生防疫、群众安置、能源保供、复工复产等的不利影响，注意做好防溺水宣传工作，户外作业也同样要注意防暑防晒措施。贵港市气象台在

昨天也发布了港北、港南区、琴塘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三天，港北、港南、琴塘区、大埔乡镇日最高气温也将在35度以上。那气象部门预计呢，7月11日至13日，受台风巴威西侧外围下沉气流和西南气流的共同影响，我市以多云到晴天为主，局部有阵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26到27度，最高气温35到36度。7月15至17号，受这个季风槽的影响，我市呢也将出现这个中雨，局部暴雨。具体的情况如下，在7月11日至13日是多云到晴，局部有阵雨，最低气温27到28度，最高气温是34到36度，偏东风2至3级。7月14日，多云有阵雨，气温27到34度，偏南风2至3级。7月15至17日，受这个季风槽的影响，有中雨，局部会有暴雨，最低温呢是25到27度，最高温是31到33度，偏南风2至3级。未来三天，我市将出现持续性高温天气，需要重点防范这个高温高湿天气对于卫生防疫、能源保供、人体健康等的不利影响。同时呢，也需要防范这个局地会突发强对流、强降雨对灾后重整、水库堤防等的这个不利影响，要做好防溺水宣传工作。预计15至17日，我市多降雨，请注意防范这个局地强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特别是当前的这个水土的含水量比较高的，要警惕这个强降雨过后地质灾害滞后发生的风险。同时也要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对水库堤岸的不利影响，要确保我们能够安全的度过这个汛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这听好声音，
1: 早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2: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1: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2: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3: 哦，我要 ABCDEF 几等都不认得什么说了过，
2: 我是医生。
1: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影合精彩。金曲1019 K 有温度。

0: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珍贵。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2: 这简单，来吧。
1: 我要开车了，
2: 开车了，我要，
1: 我系好安全带，
2: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 我看红绿灯，
2: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1: 我开快车，
2: 快车开我，
1: 开车我累了，
2: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 喝酒不开车，
2: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 红灯停，绿灯行，
2: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2: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 交通规则记明白，
2: 千万不能反着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6: 金曲连连听。

0: 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

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涩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诚实。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2: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旧朋友，
2: 旧朋友，
1: 新感受，
2: 新感受。
1: 金曲1019。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诚实。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这里是贵港电台特别直播节目《风雨同舟》，共克时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贵港综合广播101.9，我是孟科。那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资讯。高温接棒暴雨，洪水尚未完全消退，那高温已至，贵港市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天气炎热，前期的强降雨致土壤极度饱和，江河水位仍高，高温加高湿环境还需要警惕次生灾害，同时还要做好防暑防疫。贵港市气象台在2026年7月10日16时44分发布港北区、港南区、钱塘区高温黄色预警信息，预计未来三天，港北区、港南区、钱塘区大部乡镇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请注意防范高温天气对卫生防疫、群众安置、能源保供、复工复产等的不利影响，户外作业注意做好防暑防晒措施。贵港气象部门预计，7月11日至13日受台风巴威西侧外围下沉气流和西南气流的共同影响，我市将以多云到晴天为主，局部有阵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26至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至36摄氏度。那到了7月15日至17日，受季风槽的影响，我市将会出现中雨，局部暴雨。那未来三天，我市将会出现持续性的高温天气，还是需要重点防范高温高湿天气对以上的这些卫生、能源、人体健康等的不利影响。那接下来呢，给大家做一份紧急的出行提醒了啊。那受到积水的影响呢，东环路南广高铁跨线桥桥底 G358 国道 B 柱桥河村路段交通中断，往大圩、庆丰、桂平方向请绕行贵港北收费站上高速，从庆丰收费站或桂平西收费站下高速。中心城区走北环路去贵港东收费，南环路呢是由于东环路南广高铁跨线桥桥底的积水严重，交通中断。往大圩、庆丰、桂平方向请绕行贵港北收费站上高速，在庆丰收费站或桂平西收费站下高速。中心城区走 G358 国道往大圩、桂平方向，由于 G358 国道 B 柱桥河村路段积水严重，交通中断。南广高铁跨线桥底双向交通中断，大圩、庆丰、桂平走358国道回贵港中心城区也是交通中断，需要绕行庆丰收费站上高速。

免费公交来了啊！那为了方便市民出行，助力复工复产，贵港市交投集团公交公司从2026年7月10日起开通了两条临时的公交线路，分别是从中山北路家居市场和旧妇幼保健院直达高铁站，全程是免费的。运营时间呢，早班是7:30，晚班是18:30啊，发车间隔5至8分钟一趟。那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两条临时公交线路分别途经的站点。首先是家居市场临时线的途经站点，起点是中山北路家居市场，途经中山寻州路口、吴达明医院、观天下往家居市场方向，民族公园西、行政中心西、红桂广场、金港小区、政务中心、高铁汽车站。

以及高铁站。而旧妇幼临时线的途经站点，起点是旧妇幼保健院，途经港福时代广场、骨科医院、北门市场、三和市场、新华圣湖路口、政务中心、高铁汽车站，最后至高铁站。

那随着积水消退，大部分道路已正常通行，但仍有部分道路需进行管控。下面公布一下全市最新的道路情况。截至7月11日12时，因积水塌方导致道路无法通行15处，其中国省道9处，其他道路36处。港北区方面，建设路司法局至妇幼路口车辆无法通行，步山大道金田路口至达开路口车辆无法通行，合成金田路口还有积水，东西方向越野车可通行，金田路合成路口至金田路桂林路口南侧积水还没消退，不能通行，合成仙一路口至合成迎宾路段全段不能通行，中森广场周边迎宾大道金港大道立交桥下至迎宾大道合成路口不能通行，金港大道达开路口北侧人民医院二门诊旁边有积水不能通行，金港大道东延段北环路立交桥下积水水深，车辆仍无法通行，北环路往贵港东方向高速铁路桥路段积水仍未消退，从北环路过来往贵港东贵港市区大墟方向的车辆仍然需要绕道通行，贵港东连线往港南区方向转东环的互通桥底积水，车辆仍无法通行，水漫路段约500米，不建议车辆通行。港南区东金镇至大湾镇东岭段杨史桥路段积水长度200米，最深1.2米，甘寺村 S207 连接线路段积水长度200米，最深1.1米，甘寺村雷宁路与 S207 交界处路段积水长度200米，最深1.1米。桥墟镇镇南村富阳屯防洪堤坝路段积水长度150米，深度1米。江南街道方面，木松岭社区江南大道工商所至江南中学红绿灯处路段积水800米，深度50厘米。木松岭社区土地局宿舍至江南大道路段300米，深度50厘米。大松石社区大松石路全线最深积水1.3米。大松石社区南山路西面最深1.1米，平均积水0.6米，居民住宅进水间400户路段不能通行。新塘镇红仓屯北面红泥堤方向积水1000米，最深处2.3米。港南三中文笔山便道积水600米，最深处1.2米。八塘街道爬山塘至 S511线路段积水长度300米，最深深度1.6米。县道 X850 线陈湾村与东金交界旁边积水深度最深处约1米。县道 X850 线陈湾村植户原创施工大门口旁边积水深度最深处约60厘米。秦塘区 S310 省道五里至石卡路村路段沿线上还有多处积水，通行受阻。X360 县道石卡西山至三里集塘路段有积水，通行受阻。贵港西外环高速连接线路段有积水，无法通行。根竹 G358 路口至平天山南门、长岭水仙村尾至甘道六雾至银山口三条农村公路因边坡不稳、淤泥堆积实施临时管控。

欢迎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播放一则关于桃花源应急供水点变更的提示。根据城区各片区市民应急饮用水的需求变化，从7月11日下午15时起，对应急供水点进行动态优化调整。桃花源小区供水点调整至体育中心片区，具体位置设置于体育中心东门，具体事项如下：一、取水限量标准，大桶取水每人限半桶，瓶或罐取水每人限两瓶或两罐。二、供水时间，上午8时至12时，下午11时30分至18时，晚上19时至20时30时。那温馨提示，供水点位如有变动，将会第一时间发布提示，请前往取水点的市民自备取水工具，自觉排队，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引导，保持安全距离，文明有序取水。当前的饮用水量比较紧张，那请市民朋友们能够按需接取，避免浪费。应急取水均需充分煮沸之后再饮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这听好声音，
1: 气象预报。
2: 好的，我们起来关注天气情况。来自贵港气象部门的预告，贵港今晚到明天是多云天气为主，局部有阵雨，气温最低27摄氏度，最高36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我们再来关注再来重复，就是贵港今晚到明天是多云天气为主，局部有阵雨，气温27到36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
1: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3: 大家好，我是杨洋。
4: 我是孟轲。
5: 大家好，我是蓝叶。
6: 我是春培。
7: 我是书童。
8: 大家好，我爱盲人。
1: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9: 事事顺，
1: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10: 幸福是最美的，
11: 直到我的痛，
10: 玫瑰花开，似烟火盛开，
1: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这里是贵港电台特别直播节目《风雨同舟》，
12: 风雨同舟，
1: 共克时间，
12: 共克时间。
2: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特别节目直播。接下来要发布的是一个紧急的一个路况啊，紧急出行提醒。受积水的影响，东环路南广高铁跨桥跨线桥的桥底 G358 国道是碧柱桥，这里河村路段交通中断，往大须庆丰桂平方向请绕行贵港北收费站上高速，从庆丰收费站或者是桂平西收费站下高速。那中心城区呢，走北环路去贵港东收费站，南环路由于东环路南广高铁跨线桥的桥底积水比较严重，交通中断。那往大须庆丰方向的桂平方向的可以在庆丰收费站或者是桂平西收费站下高速。中心城区呢，走 G358 国道往大须桂平方向，由于这个 G358 国道碧柱桥河村路段积水比较严重，交通中断。那南广高铁的跨线桥底双向交通中断，大须庆丰桂平走 G358 国道回贵港中心城区也是交通中断，需要绕行到庆丰收费站上高速。今天的天气非常的炎热，因为高温是接棒了暴雨，洪水还没有完全的消退，高温已经来到我们身边了。贵港市是发布了一个高温的黄色预警，天气炎热，前期的强降雨导致土壤极度饱和，江河水位仍然是比较高的。那像高温高湿环境需要警惕次生灾害，同时做好防暑防疫。贵港市气象台呢是预计未来3天，港北区、港南区、琴塘区、大埔乡镇日最高气温将在35度以上，请大家注意防范高温天气对卫生防疫、群众安置、能源保供、复工复产等不利影响。另外呢，户外作业呢要注意做好防晒防暑的措施。对此呢，贵港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是7月11号11号至13号，受台风巴威西侧外环下沉气流和西南气流共同影响，咱们贵港市呢是以多云到晴天为主，局部有阵雨，并且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是26到27摄氏度，最高气温是35到36摄氏度。那7月15号至17号，受季风槽的一个影响，咱们贵港市将出现中雨，局部有暴雨。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具体的一些预报是怎样的呢？十

33摄氏度，偏南风2到3级。那未来三天呢，咱们贵港市会是出现持续性的高温天气，需要重点的防范高温高湿天气对卫生防疫、能源保供、人体健康等的不利影响。同时呢，也需要防范局地突发强对流、强降雨对灾后重整水库堤防等等的不利影响，要做好防溺水的宣传工作。也请大家呢是确保安全度性。

0: 这里是贵港电台特别直播节目风雨同舟，风雨同舟共克时间，共克时间。
1: 这里是贵港电台特别直播节目风雨同舟共克时间，我是蓝燕。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关注资讯。免费的公交来了，为了方便市民出行，助力复工复产，从7月10号起，贵港呢是开通2条临时免费公交线路，分别从家居市场

旧妇幼保健院直达高铁站，全程是免费的啊，5到8分钟呢就有一班。那这个路线是怎么样的呢？啊，家居市场临时线啊，这个首站是中山北路的家居市场，末站呢是高铁站，运营时间是从啊早上的7:30开始，那末班车呢是啊下午的6:30啊，发车时间是间隔5到8分钟就有一趟。另外呢，途经的站点有中山北路家居市场，到中山寻州路口，到吴达明医院观天下，往家居市场方向的啊、有这个民族公园西，还有行政中心西方向。另外呢，还经过了红桂广场、金港小区、政务中心、高铁汽车站，然后呢末站呢就是高铁站了。这是第一条线路啊。那第二条线路呢是从旧妇幼保健院的临时线，那首站呢是从妇幼保健院啊上车，然后呢到达港福时代广场，到骨科医院，到北门市场，到三和市场，到新华圣湖路口，到政务中心高铁汽车站，那末站呢就是高铁站了，全程呢是免费的啊。那这两条临时的线路呢，早上呢是7:30就开始开车，那末班车呢是傍晚的6:30啊，发车时间呢是5到8分钟就有一趟了，还是很密的啊，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可以去乘坐的。那说到乘坐这些车辆啊，那我们贵港辖区最新的路况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来自贵港交警的最新发布，随着积水的消退，大部分的道路已经是正常通行了，但是仍有部分道路是需要进行管控的。那全市最新的路况情况呢，是截止到啊今天中午12点，因为积水塌方导致道路无法通行的15处，其中呢是有国道9处，其他道路是36处啊。来，首先关注的是我们港北区啊，港北区啊，建设路的司法局到妇幼路口车辆还是无法通行，布山大道金港路口到达开路口车辆无法通行，合成的金田路口还有积水，东西方向越野车可通行，金田路合成路口、金田路桂林路口南侧积水还没有消退，不能通行。另外呢，合成仙一路口、合成迎宾路段全段不能通行。中森广场周边迎宾大道、金港大道的立交桥底下，迎宾大道合成路口不能通行。还有呢，就是金港大道达开路口北侧人民医院二门诊旁边有积水，不能通行。金港大道东延段北环路立交桥下，积水水深，车辆仍然无法通行。北环路往贵港东方向高速铁路桥的路段，也就是贵港东连接线的这个路段，积水仍然未消退。从北环路过来往贵港东、贵港市区大徐方向的车辆仍然需要绕道通行的。另外呢，贵港东连线往港南区方向转东环的互通桥底积水，车辆仍然是无法通行啊。特别呢，就是在 G358 线15100米、15022千米处，积水仍然是没过膝盖的，水漫路段大约有500米，不建议车辆通行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啊！积水是慢慢的消退了，但是仍然是有一些积水呢，是有些高的，大家不要涉险过水啊！

好，继续来关注的是贵港交警发布的一个最新的一个路况出行提示。刚才我们已经关注了港北区方面，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港南区方面啊。港南区方面呢，其他道路是有16处是有这个积水的。东京镇的方面呢，是东京镇至大湾镇东岭段杨史桥的路段积水长度200米，最深有1.2米。另外呢，甘肃村的 S207 连接线这个路段积水是长度200米，最深是1.1米。另外呢，还有就是甘肃村的雷宁路与 S207 交界处路段的积水长度有200米，最深是有1.1米。另外呢，来关注的是桥墟镇啊，桥墟镇的镇南村富阳屯防洪堤坝路段的积水长度150米。深度是1米，还有江南街道的木松岭社区江南大道工商所至江南中学红绿灯处路段积水有800米，深度有50厘米。木松岭社区土地局宿舍至江南大道路段呢是有300米的一个积水，深度大约50厘米。还有呢，大松石社区大松石路全线有积水啊，大松石社区南山路西面最深积水有1.1米啊。另外呢，还有新塘镇的红仓屯北面红泥堤方向积水有1000米，港南三中文笔山便道的积水有600米。最深处呢是有1.2米。另外呢，八塘街道的爬山塘到 S511线路段是有最深的这个积水有1.6米啊。另外，县道 X850线陈湾村和东京交界旁边积水深度最深约1米，还有就是县道 X850 线陈湾村直户原创施工大门口旁边积水深度最深大约有60厘米左右啊。再来关注秦塘区啊，秦塘区是 S310 省道五里至石卡路村的路段沿线上还有多处的积水，通行受阻。 X360县道石卡西山至三里的吉塘路段是有积水，通行受阻。还有呢，贵港西外环高速连接线路段有积水，无法通行。根竹的 G358 路口至平天山南门，长林水仙村尾至甘道六雾至银山路的三条农村公路，因为边坡不稳，淤泥堆积，实施了临时的管控啊！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一下了。好，关注了港北、港南，还关注了秦塘区，我们来关注桂平市啊。桂平市呢是有省道七处有 X304 线啊，的 K189+000+到189+100的这个段啊，塌方还未疏通，还在封控当中，暂时无法预计恢复公路的正常通行时间。另外呢 S340304K186+500米处的路基掏空超半幅路面，现在已经进行了管控，封闭交通，大家一定要注意出行啊。还有呢，就是在这个石龙至白沙383县道 K11+400，也就是后路双寨白地屯路段塌方，交通中断哦。那还有376乡县道龙门工业园区良美路口水深大约1米，大车可通行，小车呢就劝返了。那也请大家在出行之前就要提前规划好路线，做到安全、有序、文明通行。这段时间呢，很多的人民子弟兵呢都来帮助咱们贵港呢抗洪，度过最艰难的时刻，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谢他们。一首山歌，多谢了，送给所有的帮助过我们贵港的朋友。

好的，时间是傍晚的6:26，18:26，这里是金曲1019，唱起我们贵港的歌曲，贵港加油。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相关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

0: 序，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沿海一带地区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一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伊朗外长访问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合作，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
1: 泽连斯基宣布成立乌军远程打击司令部，欧盟成员国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六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老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

0: 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获悉，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首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各地各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目前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各地均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经济中心主任田磊介绍，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的背后，我国用电需求呈现出新的变化。从工业用电量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从服务业看，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
3: 今年用电负荷一大特点是增幅大，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我们预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同时呢，影响范围还很广。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测，今年7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偏高，这带来了多个省份的用电负荷的一个快速攀升，而且高峰持续的时间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2: 近年来，我国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超过40亿千瓦的发电装机提供了强大的供电保障能力，特别是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了五高峰电力平稳运行，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4: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5: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到它的影响。无论是华东、华北还是东北的话，这次降水过程应该来说它的强度都是非常强的，考虑这个部分地区都会有这种大暴雨，局地都会有特大暴雨。
4: 方冲指出，预计从11号到15号，包括辽宁、吉林等不少地区会出现量级达到100毫米以上的降水，部分地区部分站点会出现200毫米以上。
5: 这五天之内，局地的话还会达到400毫米左右甚至以上这么个强度，所以跟这个常年同期的这么一个机制一个对比的话，我们觉得它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这种强降水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这些自然灾害并有可能造成这个中小河流洪水，而在城区的话有可能会引发这种城市内涝，大家需要关注这些自然灾害的影响。
4: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海平表示，台风巴威目前是台风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3级，和昨天相比它的强度和结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7级风圈的半径依然维持在500公里左右。
6: 越是临近呢，我们可能会对登陆点包括登陆强度来进行一个调整，那么这也是我们要提醒公众为什么要时刻来关注我们最新的这个预报信息的一个原因。
1: 据水利部分析研判，受9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国山洪灾害风险高，防御形势严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5: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
7: 作为超长带季的台风，巴威体量庞大，影响范围广，不仅将给华东沿海带来强风雨，而且已经给华北、东北带来了强降雨。当台风巴威步步逼近，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工程部主任刘荣华提醒，当前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8: 台风登陆的这个区域，包括福建的北部、浙江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安徽的南部，这个连片的山区，有42个区县的山洪灾害预警等级达到红色，属于极高风险。那么第二个片区呢，是华北地区，主要涉及北京和河北的太行山区和燕山地区。第三个片区呢，是东北地区，主要包括辽宁的东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的南部区域。
7: 刘荣华表示，不少山洪高风险区域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多重不利条件叠加，防御形势比较严峻。
8: 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以及辽宁、吉林、北京、河北等部分的高风险区域，这个前期累积降水量比较大，土壤已经接近饱和，谷体呢也变得比较松散，很容易引发山洪与地质灾害叠加发生的情况。这些山区宁夏的种植、养殖、乡村文旅等产业比较集中，临时务工人员和施工人员的数量比较多，人员转移避险的压力比较大。这些区域景区比较密集，游客的安全防护是重中之重。
7: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刘荣华建议，
8: 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尤其是不要前往河谷、山区以及地质灾害易发区，也不要在溪沟、桥涵、低洼地和山坡的坡角停留。特别提醒大家，台风停止编号并不意味着它带来的强降雨和次生的山洪地质灾害就结束了，台风的残余环流能有可能持续影响比较长的时间，必须保持警惕。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即将登陆，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两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1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2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 在宁波市象山县裘家山村，大型挖掘机依次对河道内的临时围堰进行破拆。现场工程负责人黄杰介绍，台风期间围堰若不及时拆除，极易引发内涝，拆除工作正加紧推进。
10: 总共有20多个工人，运输车5-6辆，挖机8台，进行台风之前的抗台作业。因为防洪防汛的需要，能整个河道通水畅通。
9: 在台州温岭市滨海镇，新金清闸由原先开启的10孔加开至22孔，全力排水，腾出蓄洪空间。温岭市金清闸事务所所长徐征：
11: 昨天到今天早上排了800万方的水，11号8点钟开始，我们已经是22孔全部开启，保证温岭的排水通畅。
2: 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9:30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今天12点起，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12: 可能这边会淹了，赶紧要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2: 在宁德市蕉城区三都镇城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澳街村党支部书记陈孝义：
12: 低洼地带跟比较危一型的房子总共牵涉到有50多个群众，我们有100万把群众安置到避灾点。
2: 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13: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延缓人员返回海上。
1: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14: 7月11日至12日，龙广高铁、合福高铁、杭深铁路、昌福铁路等线路的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15: 今天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16: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积极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手，做到应手尽手，颗粒归场。
1: 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各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当地正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夏宝仪、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17: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一度与外界联系中断。今天上午，横州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已被打通，各方力量正加速救援。广西横州市水利局昨晚发布公告，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水闸主体出现震感，为保障排洪期间沿岸群众安全，横州镇清江村28户132人被转移到横州镇清江小学安置点。截至今天9时，清江水闸上游侧水位较昨天20时已下降52厘米，目前水闸情况稳定。在广西贵港市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中暂时不具备返乡条件的转移人员被分批安置到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等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学生冯义旺：
18: 有水有电，然后也有空调，气候也挺好的，都有老师关心的，每天都来。
17: 合成初级中学教职员工李怀广表示，安置点将为转移人员营造安全暖心的临时生活环境。
19: 我们学校安排老师24小时值班，我们合中的作用就是写一个安心的家给孩子们。
17: 经过多方积极协调，方便面、矿泉水、卫生用纸等物资正持续运抵内涝区域的贵港市妇幼保健院，电力部门也及时提供临时用电。目前在院孕产妇及医护人员基本生活秩序平稳。贵港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谭建坤：
20: 为了保证我们住院患者的吃饭问题，我们临时组建了厨房，我们每天的1日3餐都还是能正常供应的，全部是免费供应给我们住院患者跟我们的工作人员。
0: 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

0: 量占全球比重近三分之一，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十位的港口中分别占八席和六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十六年保持全球领先。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1: 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0: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西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
2: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试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试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福建泉州79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
4: 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近日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依法开展全环节全链条整治，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
3: 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新修改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解决了现行标准适用范围覆盖不全、对新污染物治理和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等问题。
4: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2026年中国的主题是呵护早孕、关爱赋能。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1号上午，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此行阿拉格奇将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磋商。针对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的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阿拉格奇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其承诺，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也就是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这是美国违反承诺和不当行为的又一例证。他强调，双方都必须遵守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国官员同一天对媒体表示，尽管总统特朗普已宣布与伊朗的停火结束，但美方仍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前提是伊朗方面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通畅。当地时间10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4: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同一天，欧盟成员国未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将整合突击部队、无人机、炮兵等作战力量，以提升前线快速反应能力，并建设一支现代化技术化的突击力量。 泽连斯基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当地时间7月11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使用天竺葵4搜寻者无人机对乌克兰苏梅州绍斯特卡市的一座110千伏变电站实施了打击。该变电站被用于乌军需求，袭击后变电站发生火灾，设施已瘫痪。当地时间7月11号上午，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乌防空部队已击落压制了俄军的2枚导弹和111架无人机。
3: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相关机构十号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说，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本月27号通车。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将阻止这一大桥建成通车。
3: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号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莫迪此访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
4: 据越南方面11号消息，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
3: 委内瑞拉官方10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4118人。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9: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0: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1日星期六，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张国清在广西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时强调，继续做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

0: 宣布贵港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任职大会召开，李鸿辉宣读任职决定，林海波任贵港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我市群众自发送别驰援抢险队伍，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下面请听央视新闻联播的报道。
1: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至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徐志坚、秦科博报道。宣布贵港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任职大会7月11日在贵港军分区召开，广西军区少将副司令员李鸿辉出席大会，宣读广西军区党委任职决定，李海波同志任中共贵港军分区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一书记，市委书记、市长、贵港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李海波作任职表态发言。大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开始，李鸿辉宣读广西军区党委任职决定，并为李海波颁发任职证书。李鸿辉在讲话中指出，要坚定不移地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导，加强和改进党管武装工作，推动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创新发展。要注重把整训摆在突出位置落实好，坚决打好政治整训攻坚仗。要注重把如期形成能力目标完成好，抓好全面整体统筹，突出分线并行推进，强化示范引领。要注重把国防动员转型发展推进好，探索具有贵港特色的军民融合发展路线。要注重把军政军民团结局面巩固好，共同续写爱我人民爱我军时代新篇。李海波在发言时代表贵港市委、市政府和贵港军分区党委，对广西军区党委一直以来给予贵港市以及贵港军分区的关心、支持和帮助，特别是台风美沙克致我市出现灾情后，广西军区立即协调力量驰援贵港，助力我市打赢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保卫战，表示衷心的感谢。李海波表示完全拥护、坚决服从广西军区党委的任职决定。他说，在今后的工作中，将坚决扛牢党管武装政治责任，切实履行党管武装第一责任人职责，严格落实党管武装各项制度机制，扎实推动练兵备战走深走实，全面加强国防动员建设，巩固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全力支持保障国防和军队建设，扎实做好拥军优属工作，深化全民国防教育，努力开创贵港党管武装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新局面。市委常委、秘书长贺文平、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杨海强等出席会议，市委常委、贵港军分区大校司令员陈静主持会议。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熊耀章、曾和丽、张红培，港北融媒岑继华、张月报道。随着我市汛情总体进入平稳可控，7月11日上午， 圆满完成抗洪抢险支援任务的各支救援队伍陆续撤离，我市广大市民自发夹道欢送，以最真挚、

0: 心，感恩致谢的温暖洪流。学生秦静红。
1: 站在这里，我的心情非常激动，也非常的自豪，非常感谢他们帮我们抵御洪水的灾害，帮助我们渡过难关。
0: 市民秦建都。
2: 一大早带着我全家的老小来这里参加送行活动，然后也培养他们从小有爱国情怀。
0: 在市第十二高级中学门口，周边群众、师生同样自发夹道相送，大家纷纷送上鲜花、水果，向驰援抢险人员表达由衷谢意。学校醒狮队也自发到场助阵，以传统舞狮的喜庆方式送别抗洪勇士，为这场暖心送别增添浓浓温情。市民刘冰辉。
3: 来迎接我们，我们现在为他们送行，我们感到非常的激动，祝他们一路平安，为我们国家拥有这样的部队感到骄傲。
0: 连日来，各地驰援队伍闻令而动，向险而行，日夜奋战在排涝抢险、群众转移、清淤保通一线，全力守护贵港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热烈真挚的送别场景，彰显了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深厚情谊。
4: 秦唐荣媒报道。在秦塘三中道路两侧，群众自发集聚，夹道相送，大家挥动小红旗，拉起暖心横幅，以最质朴、最真挚的方式致敬抗洪英雄。一声声质朴恳切的呐喊，一句句滚烫暖心的祝福，饱含着群众对救援人员的满心感激。秦塘区志愿者谢怡阳。
5: 就是非常感谢他们不远千里过来帮我们抗洪救灾，真的很感谢他们。
4: 秦塘三中教师韦海丽。
6: 在这几天里边，我们真的看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他们真的是很辛苦很累，感谢我们这些人民子弟兵为我们秦塘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你们辛苦了，
7: 感谢英雄为祖国点赞。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陈小山报道。随着玉江流域洪水逐步消退，我市城区沿江水闸闸门陆续打开，排涝泵站持续抽水作业，清淤维护工作同步推进，群众生产生活正有序恢复。7月10日，记者在港北区南平社区玉江北堤车渡码头交通闸口看到，随着洪水逐步消退，闸门已经顺利打开，水利部门工作人员联合南平社区干部及网格员正在对闸口周边开展环境清淤工作。在永新社区客运码头交通闸口，工作人员忙着将闸门附近导浮的标识牌、阅读栏搬运到其他区域，并联合市政部门对闸内内涝积水进行抽排，为恢复交通和群众正常出行创造条件。截至7月10日15时，城区39座水闸中已有27座闸门相继开启。贵港市水利局技术人员谈谈。
8: 24小时巡堤查险，然后大概在今天早上凌晨的时候，已经降到这个车渡交通闸的闸底高层以下。然后我们判断可以这个，安全的一个开闸。然后我们下一步，我们还得进行这个消沙工作。剩下的闸门，我们要根据这个，水位的下降程度来判断什么时候适时开启这个。虽然我们已经陆续开放了几个闸门，但是我们现在的那个玉江的水位还没有达到警戒水位以下，还请市民朋友们。不要到江边还有这个闸口处游玩，注意这个涉水安全。
0: 位于城区西郊的游弋泵站，负责鲤鱼支流马草江和牛皮河的排涝任务，给予面积50.7平方公里，保护人口约19.5万人，保护耕地8000亩。从7月5日起24小时全力抽排，7月9日晚20:30，因内江水位高出外江水位15公分，有意旧闸、新闸及连通闸同时打开，排水速度达420立方米每秒，较泵站抽排流量39.8立方米每秒大幅提升，有效加快了排涝速度。水利部门自7月6日抽水排涝以来，中心城区11座排涝泵站开机抽水，截至7月10日8时，累计开机198台次。抽排内涝3854.25万立方米。贵港市城区防洪排涝管理站技术股干部李家伟。
9: 对比下来，能够大大加快我们的一个排涝速度，加快城市内涝的一个退水的速度，水位平均一小时能够下降10厘米左右。这个周末星期天左右，我们的内江水位就能退回到43.5的控盐水位。
4: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庞希宇报道。连日来，玉江水位持续上涨，洪水围困城市核心，供水枢纽 龙床。

0: 井水厂。贵港北控水务干部职工联合民兵武警克服多重考验，连夜抢险封堵险情，全力保障城区群众用水安全。龙床井水厂承担着贵港城区 80% 居民生活供水。险情出现后，多方力量紧急驰援，7日晚80名民兵赶赴现场，8日夜间又增派60多名武警官兵。水务员工与救援人员并肩作战，通宵装填沙袋，对九处工艺车间出入口完成紧急封堵，牢牢守住生产区域，避免设备受淹停机。7月9日，记者在现场看到厂区被洪水包围，但整套净水工艺稳定运转。浑浊的玉江汛期原水经过蓄凝、沉淀、过滤、消毒多道工序处理后，源源不断送入城市供水管网。贵港北控水务集团有限公司龙床井水厂厂长徐艳阳：
1: 确保我们每个供应点能正常运行，确保我们在这个抗洪期间的水质安全。
0: 受内涝影响，不少职工被困家中，无法到岗。水厂约有50-60名在岗人员，仅剩下10余人坚守一线，保障50多个岗位不间断值守。在岗工作人员每日趟过几腿深的积水，往返各个工段，连轴巡查操作设备。贵港北控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陈静：
2: 36个小时以上的，就一直在这里，就可能休息时间，可能每天能给他歇个1-2个小时，也就那个了，大家轮流来了，因为我们有很多个岗位嘛，每一个岗位他不能缺人了。
3: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红培报道。洪水渐退，连日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迅速响应，派出11个工作组，共计20余名工作人员深入各受灾重点区域，开展健康宣传及消杀指导工作，全方位筑牢灾后公共卫生安全防线。7月10日下午，专业消杀队伍进驻盛世华府小区，对已完成排水清淤、具备消杀条件的地下停车场开展全面消杀作业。现场工作人员穿戴防护装备，规范配比消毒药剂，对车库地面、角落等洪水浸泡区域进行全覆盖喷洒消杀，从源头上切断病原体的传播途径，有效防范灾后次生公共卫生风险，努力为受灾群众创造一个安全、卫生的居住环境。贵港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科负责人陆雪兰：
4: 洪涝灾害之后，一定要遵循先清淤、再消毒、再回迁的原则，要针对重点的区域开展消毒。被洪涝浸泡过的居民的住房、公厕、垃圾站、市场、安置点等这些重点的区域进行消毒。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陶瑜、庞希宇报道。近期，我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汛情形势严峻，防汛救灾工作全面推进。灾情牵动各界人心，各地爱心企业、热心人士主动担当、积极作为，秉承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优良传统，火速驰援灾区，捐赠应急物资，以点滴善意汇聚起众志成城、共守家园的防汛合力。广西念时传媒有限公司及社会热心人士主动响应防汛号召，积极奉献爱心，紧急筹措矿泉水250件、方便面64件、八宝粥19件等生活物资，第一时间运送到我市抗洪救灾一线。广西念时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罗汉文：
5: 然后我觉得挺揪心的，我就在公司发了一个征集视频志愿者，然后我们公司在一天的时间内去搜罗物资，用一辆货车就把它拉了过来。
0: 第二储备资产管理局南宁管理站、融通旅发南宁桃园饭店、融通地产广西公司、融通农发广州公司、北京天使妈妈慈善基金会主动对接基层抗洪抢险需求，连夜统筹调配物资，组建运输队伍，火速赶赴我市，开展专项爱心捐赠，送来急需生活补给物资共1500件，总价值8万元。东蓝泰公益基金会积极响应贵港甄选抗洪救灾爱心倡议，向我市捐赠矿泉水、牛奶、手套等物资，驰援抗洪一线。番禺区红棉老兵段守全：
6: 无偿提供车辆，为灾区免费运输，12点装好，1点钟出发，连夜赶到贵港，9点钟平安到达。
0: 广东蓝泰公益文化基金会学员钟伟芳：
7: 这次看到

0: 广东南泰支援贵港的信息，非常感动，今天特意过来帮忙搬运爱心物资，这次能帮上忙很开心，祝福贵港平安。
1: 在外工作的九五后贵港姑娘郑翠丽了解家乡受灾情况后，当即自费采购价值6万多元的矿泉水、八宝粥等生活物资，从桂林运送回乡支援救灾。爱心人士郑翠丽：
2: 这次呢，家乡受灾严重，我也是很牵挂父老乡亲们的一个安危。以后我觉得我有义务，去给大家尽一份绵薄之力，跟大家共同渡过难关。
1: 物资抵达现场后，爱心企业人员、志愿者、群众等自发联动，协同作战。大家无需统一调度，主动分工协作，有序开展物资卸载、清点、分类、堆放等工作。党员干部冲锋在前，率先垂范，群众踊跃参与，守望相助，以实干担当凝聚起干群同心、众志成城、共抗汛情的强大合力。回乡爱心人士：
3: 我们从南宁回来，为贵港加油。
1: 玉林爱心人士邓世平：
4: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广西加油，贵港加油。
1: 志愿者：
5: 加油，
6: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5: 加油，加油。
7: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责任编辑韦小诗、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8: 千年古郡，水运河风，这里是贵港。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陈刚主持。
3: 陈刚到南宁宾阳县检查指导抗洪救灾工作时强调，众志成城，迎难而上，共克时艰，全力以赴做好抗洪救灾和生产生活恢复工作。
4: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自治区政协向全区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发出防汛救灾倡议。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7月1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总指挥部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研究部署我区防汛救灾工作。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饱含对广西等省区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灾区人民的关心关怀，为我们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7月9号至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到我区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团结一心，攻坚克难，以最大的决心、最大的勇气迎接面临的挑战，继续全力以赴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不辜负党中央的关心关怀和人民群众的期盼。会议强调，当前我区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各项工作任务更加重，挑战更加大，要求更加高，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把救援抢险和群众服务放在当下工作的最高位置，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加快受灾地区抢险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把党中央的温暖关怀送到每一位受灾群众的心坎上。当前工作已经从救急救险转到打攻坚战、持久战阶段，要进一步落实责任，明确该干什么怎么干，抓紧抢修供电、供水、交通、通信等受损基础设施，加快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确保不落一户一人，要进一步树牢底线思维，持续强化对并险水库等的隐患排查、监测预警和巡查防护，打出预警和应急响应提前量，严防发生各类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优化指挥调度体系，强化工作统筹，下沉一线抓好各项工作落实。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3: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受台风美沙克影响，连日来南宁市宾阳县、衡州市等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袭击，多个乡镇出现不同程度险情灾情。7月1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受灾严重的南宁市宾阳县甘塘镇检查指导抗洪救灾工作，看望慰问一线抢险救援人员，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全面发动群众积极主动参与抢险救灾工作，众志成城，迎难而上，共克时艰，全力以赴做好抗洪救灾和生产生活恢复工作。 受暴雨侵袭，宾阳县部分乡镇街道村庄被淹，水电网络道路大面积中断，全县7.9万多人受灾，其中甘棠镇2.6万多人受灾。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力量，全力开展防灾救灾工作。坐落在甘棠镇班江南岸的宾阳县社会福利院甘棠分院受灾后，该院9名值班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转移172名老人，无一人员伤亡，无重大财产损失，老人及家属情绪稳定。陈刚来到宾阳县社会福利院甘棠分院查看老人安置、照护、物资调配等情况，对该院及时转移安置老人给予肯定，要求继续暖心细致照顾好老年人等特殊群体。在甘棠镇班江码头小广场，陈刚听取宾阳县甘棠镇防汛救灾情况汇报，详细了解灾后清淤、垃圾清运、秩序恢复、群众自救等情况，看望慰问正在清淤作业的部队官兵，感谢大家的辛勤劳动，叮嘱大家要注意安全，保重身体。陈刚强调，宾阳县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守土尽责、挺应担当，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通过组建党员突击队和志愿服务队，设置党员先锋岗和责任区等方式，组织动员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积极投身抢险救灾、灾后自救等工作，重建美好家园，让党旗在抗洪救灾一线高高飘扬，努力营造干群合力抗洪救灾浓厚氛围。要加强统筹协调，集中各方救援力量，加大力度做好灾后清淤、垃圾清运、环境消杀等工作，坚决防范次生灾害，有力有序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自治区党委常委、南宁市委书记徐永克、武警广西总队司令员杨瑞杰等参加检查指导工作。
4: 广西台消息，7月8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发出倡议，要求全区各级人大及人大代表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上来，要把助力防汛救灾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检验履职成效的试金石，自觉在自治区党委及当地党委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下开展工作，全区各级人大干部和人大代表要把示范引领作用发挥到抢险救灾最前沿，以实际行动诠释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的庄严承诺。各级人大要充分发挥代表联络站、代表之家等履职平台作用，迅速组织人大代表进站入阁、下沉村社，面对面倾听受灾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收集房屋受损、生活保障等信息，及时将群众急迫诉求转化为代表建议，推动问题早解决、早见效。要注重收集抗洪抢险一线的社情民意，及时汇总分析、精准反馈，为党委政府优化决策提供参考。要立足法定职能，展现人大担当，力所能及助力全区灾后恢复重建工作。要用好代表议案建议这一渠道，针对防汛救灾中暴露出的短板弱项，提出高质量的对策建议，推动防灾减灾救灾体系不断健全完善，为夺取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的全面胜利贡献人大智慧和力量。
3: 广西台消息，日前，自治区政协发出倡议书，号召全区各级政协组织、广大政协委员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工作，凝聚团结奋斗、共克时艰的强大力量。倡议书号召全区各级政协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上来，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立足本职岗位，积极参与抢险救援、群众安置、卫生防疫等工作。全区各级政协组织要发挥建言资政作用，积极为防汛救灾、灾后重建献计出力。广大政协委员要发挥优势专长，通过提交提案、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等方式，围绕防汛救灾建言践行。要主动扛起社会责任，通过多种形式力所能及地帮助受灾群众解决实际困难，重建美好家园。全区各级政协组织要发挥凝心聚力作用，架起党委政府联系群众的连心桥， 广大政协委员要依托政协宣传阵地、委员工作室等平台载体，多渠道听取基层群众的呼声、诉求和愿望，协助党委政府做好政策宣传、解疑释惑、理顺情绪、化解矛盾的工作，助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全区各级政协组织要持续动员社会各界力量，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支持参与防汛救灾和灾后重建，凝聚团结奋斗、共克时艰的强大力量。
4: 广西台消息，七月十号，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向全区各级统战部门、统战组织和广大统战成员发出防汛抗洪救灾倡议，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上来，要在各级党委的领导和指挥下积极参与防汛救灾工作，在大灾大考面前彰显统一战线与党同心的政治本色，要发挥统战优势，积极支援防汛救灾一线，要把凝心聚力、汇聚力量贯穿防汛救灾全过程，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深入基层一线，及时了解受灾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帮助转移安置群众解决实际困难，要协助做好群众转移、物资发放、秩序维护、心理疏导等工作，组织开展邻里互助、生产自救，共同维护灾区社会稳定。全区各级统战部门、统战组织要立足自身优势，全方位参与灾后恢复重建工作，要深入开展广西光彩事业行、万企兴万村等活动，组织民营企业参与灾后帮扶，要组织党外医疗、科技、法律等专业服务团队深入灾区，开展义诊、技术指导、法律援助等服务，帮助解决群众看病、复产等实际问题，全力帮助灾区群众渡过难关，重建美好家园，坚决打赢防汛抗洪救灾攻坚战。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3: 洪水退去，清淤复建火速推进。七月十号晚，衡州市云表镇距209国道一线灯火通明，来自消防、公安、武警各级党政机关及社会各界的3000多名党员干部、群众志愿者迅速集结，组成18个工作组，冒雨开展通宵清淤作业，以水退人进、昼夜奋战的姿态，全力抢通道路、清洁家园，助力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南宁台记者陆稳恒、韦俏、陆林广、李阳的报道。当晚10点，清淤队伍作业机械陆续进场，雨水连绵不断，路面泥泞湿滑，一线人员依托应急灯光、手电照明，在雨夜中挥锹清淤、合力除障，机器轰鸣声、铁锹铲泥声交织成灾后重建的奋进乐章。衡州市马山镇党员毕小思：
1: 我们是横县马山镇镇政府党员，他们都过来了，这个父老乡亲他们现在都不能回家，我们做这个清理，尽快把这个家园清理干净，就让他们回来。
3: 衡州市人社局党员苏春雷：
5: 组织了26人来云表镇做清淤工作，今晚我们的工作任务就是要把草面上的淤泥清理干净，我们党员干部冲在第一线上啊，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
3: 雨水浸透衣衫，泥浆沾满全身，全体人员争分夺秒推进清淤工作，现场指挥高效有序，机械作业与人工清理精准配合。衡州市武装部民兵队长乐锦昌：
6: 早上6点到现在，洪水不退，我们不退，跑到越高的天亮，务必就是做好工作。
7: 洪水不退，我们不退，越高越高。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灾情就是命令。当衡州市遭遇历史罕见特大暴雨侵袭，多个乡镇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党员干部冲锋在前，争当抢险救灾重建的逆行者，让党旗在抗洪一线高高飘扬。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董杰的报道。
8: 当灾情发生，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临巨大威胁时，舍小家顾大家是党员干部无私奉献的真实写照。杭州市孝义镇第一初级中学校长韦显辉是孝义镇第一初级中学受灾群众安置点的大管家。当得知自家的房子也被洪水冲毁，他顾不上回家去看一眼，而是选择一心扎进安置点工作，及时解决受灾群众的衣食冷暖。
9: 我家里冲得差不多了，我听说我已经危墙冲垮了，我们接到政府通知说我们这里是安置点之后，我们就一直忙，也没空想，也没空回去，要解决住的、吃的、用的，所以感到责任重大的。
8: 在杭州市受灾较重的云表镇安置点，热腾腾的饺子、热泡面、盒饭等食品让受灾群众的心里暖暖的。党员志愿者秦艳丽忙着组织受灾群众排队分发物资，额头上满是汗水，只听见他不停大声喊饭菜优先保障受灾群众。有些嘶哑的声音成为安置点群众最暖心的依靠。
10: 主要的职责就是负责安置点物资的分发，协调医护人员，帮他们做检查，优先保障群众，坚持这生命至上，群众至上，
11: 带了很多批的群众进去，就让我们家乡做点贡献。
8: 东圩村在六兰水库周边，洪水退去，村里断电、断网、断水。孝义镇纪委书记雷叶龙忙着组织运送救灾物资、清淤清障，组织灾后重建，连续奋战至凌晨四五点，与人民群众共度难关。
12: 我们政府一定肯定会保障群众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生活需求，能为我们群众解决一些实在的问题，这也是我们作为公职人员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素养了。
3: 请听一句话新闻。7月10号，方春明在2026年再会14届全国人大代表专题调研座谈会上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部署，依法加快推进我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和技能支撑。何文浩出席会议。
4: 7月10号，孙国华在自治区地质灾害预警预报中心视频调度全区地质灾害防范工作，强调深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化巡查排查、临灾预警和应急处置，落细落实各项工作措施，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7月6号，乌家市在吴州学院讲授思想政治教育课时，勉励广大师生坚定理想信念，倍加珍惜时光，志存高远，奋发图强，切实担负起建设广西、建设家乡的时代重任，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贡献青春力量。
0: 7月7号，刘咏梅在桂林电子科技大学讲授思政课时强调，学校要发挥学科优势、人才优势、资源优势、政策优势，青年学子要持续厚植爱党爱国情怀，牢固树立科技报国远大理想，自觉将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事业。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当前广西多地洪涝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稳步推进，灾后卫生防疫进入关键攻坚期，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3: 记者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了解到，广西已启动多维度全覆盖的应急监测响应体系，从应急指挥、专业消杀、疫病监测、饮水安全、物资保障、健康宣教多维度发力，全方位织密织牢灾后公共卫生安全防护网。截至7月9号，全区传染病疫情与去年同期相比无明显变化，整体形势平稳可控。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与疾控部门的专家下沉至南宁衡州市、宾阳县以及贵港、青州、防城港等受灾地区，分层次开展医疗应急和灾后防疫等卫生应急的指挥协调、培训指导、防疫消杀等工作，坚决守住大灾之后无大疫底线。洪水退后，因水源污染、环境脏乱和蚊虫滋生，易发生感染性腹泻、过敏、伤寒、流感等传染病。衡州市卫健系统组织以市疾控中心为主力的应急消杀队伍，深入云表镇、孝义镇等受灾严重区域，开展地毯式消毒防疫。衡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防疫队队员为司亮，
4: 叫他们注意肠道传染病啊等等的发生，喝水的时候一定要喝煮沸的水。
3: 衡州市孝义镇罗村村委黄菊屯村民陆通勇，
5: 帮我们消杀了之后的话，它就可以杀死很多那洪涝过后的那细菌啊，就让那细菌滋生不了嘛。
3: 截至目前，南宁市派出专业消杀人员500多人，重点对灾情较严重区域的街道、居民片区、公共区域、安置点等关键区域开展全方位消杀。衡州市累计完成消杀面积22.5万平方米。宾阳县完成消杀面积7万平方米，有效消除环境病源滋生隐患。在贵港市，专业消杀队伍进驻盛世华府小区，对已完成排水清淤、具备消杀条件的地下停车场开展全面消杀作业。现场工作人员穿戴防护装备，规范配比消毒药剂，对车库地面、角落等洪水浸泡区域进行全覆盖喷洒消杀，从源头上切断病原体的传播途径，有效防范灾后次生公共卫生风险，努力为群众创造一个安全卫生的居住环境。贵港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科负责人陆雪兰，
6: 洪涝灾害之后一定要遵循先清淤再消毒再回迁的原则，要针对重点的区域开展消毒，被洪涝浸泡过的居民的住房、公厕、垃圾站、市场、安置点等这些重点的区域进行消毒。
3: 同时，广西在衡州、钦州等多地同步开展了饮用水水质专项检测，全面评估饮用水安全状况，及时消除风险隐患，确保群众饮水安全。广西还多维开展健康宣教，引导群众主动做好个人防护，参与环境清理消杀。
0: 广西台消息，7月6号以来，广西因美沙克台风造成严重洪涝灾情，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全国各地爱心企事业单位和爱心人士纷纷伸出援手，通过广西红十字会为灾区捐赠善款。截至7月10号12时，全区红十字系统共接收捐赠款物价值达1亿4500多万元，其中捐赠资金1亿0859万元，捐赠物资83.6万件，价值3690 90多万元。灾情发生后，全区红十字系统累计调派赈济、搜救、供水等专业救援队伍60支611人次，出动冲锋舟83艘次，分别在南宁。

0: 贵港、钦州等受灾严重地区开展救援，共转移群众1865人，运送生活保障物资22万多件。广西红十字会表示，所接收的捐赠款物将按照捐赠人的意愿，结合灾区实际救援需求，全部用于本次广西洪涝灾害的紧急救援救助及灾后重建工作。社会捐赠款物的接收及使用情况将通过广西红十字会官方网站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通过博爱通小程序捐款的爱心人士，也可在博爱通小程序个人信息页内查询本人捐款记录、证书及开具捐赠票据。
1: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广西育柴船电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副主任、 C 平台整机设计首席总师李伟，扎根柴油机研发一线20余年，带领团队突破多项国际先进水平技术，用创新成果书写新时代党员的科技担当。请听广西台记者徐生林、玉林台记者庞小妹、周子勇的报道。2005年，李伟通过校园招聘进入育柴，从冷却系统零部件设计员做起。凭着爱学习、肯钻研、能吃苦的韧劲，他很快脱颖而出，不仅积极参与了多个基本型及变形机的冷却系统与部分润滑系统等研发工作，还出色完成了育柴全系列机型冷却系统部件的水力及结构受力优化等工作。李伟，
2: 恩师和子侄的培养，让自己在这个平台中得到了锻炼，并将掌握的技能本领应用在产品开发中，也让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能够和工作融为一体。
1: 在直列200钢径 C 平台各机型的设计开发中，李伟带领团队迎难而上，独创高强度、轻量化、高可靠结构设计理念，成功解决了传统发动机笨重、爆压承受能力弱的难题。他还主持搭建技术平台，开发出耐高爆压、轻量化的机体和钢盖，性能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广西育柴船电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直列 CCL 系列柴油机整机设计技术总师王立乐，
3: 在我们的项目开展过程中，经常会有一些突发故障，然后还有一些紧急情况，李伟同志呢总是带头起到一个模范作用，带领我们然后一起想方案、出点子，及时的找出相应的应对措施。我从李伟身上就是学到了为达目标穷尽一切、死磕到底的奋斗精神。
1: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李伟深知团队的力量，他创新推行应用场景三维建模还原与现场实操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机制，为每位新员工量身定制成长计划，手把手传帮带，至今也培养20多名年轻骨干，均能独立承担整机开发，多人获评市级优秀工程师，成为公司研发中坚。广西育柴船电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设计开发工程师潘永佐，
4: 正因为有了李伟同志这样的领头羊，所以能在研发领域实现不断的新的突破，我将以他为榜样，刻苦工作，勇于创新。
1: 20多年如一日，李伟以党员的初心与定力在困境中攻坚。他作为主要发明人的发明专利授权达20多项，先后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广西卓越工程师奖等荣誉，所开发的系列发动机累计销售超3万台，每年可节省燃油超10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近350万吨。系列产品广泛应用于航运、海洋工程、数据中心等领域。李伟
2: 坚守的初心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回报公司，让育柴品牌动力产品能更好的服务于客户、服务于市场、服务于社会。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陆倩、毕丽玲，主播亚楠、张涛。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5: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九，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无人驾驶》。

这首《无人驾驶》收录在彭羚2000年发行的专辑《要多美丽有多美丽》中。无论是歌名还是歌曲展现的风格，在当时的香港乐坛，许多女歌手都在争着谁比谁更哀怨的环境下，都显得别具一格。歌曲中对感情发展的不可预测性，不是患得患失、瞻前顾后，而是任其自然发展，到哪算哪的自在心情，让整个曲风都变得可爱起来。关于歌名《无人驾驶》，更是有网友说：“彭羚姐，我想告诉你，你那关于无人驾驶的超前想法已经实现了。”接下来听歌，彭羚，《无人驾驶》，祝你安好。你说你爱错人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哎，
2: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3: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4: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5: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1日星期六，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张国清在广西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时强调，继续做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宣布贵港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任职大会召开，李鸿辉宣读任职决定，林海波任贵港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我市群众自发送别驰援抢险队伍。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下面请听央视新闻联播的报道。
2: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至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

0: 己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徐志坚、秦科博报道。宣布贵港居分区党委第一书记任职大会7月11日在贵港居分区召开，广西军区少将副司令员李红辉出席大会，宣读广西军区党委任职决定，李海波同志任中共贵港军分区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一书记、市委书记、市长，贵港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李海波做任职表态发言。大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开始，李红辉宣读广西军区党委任职决定，并为李海波颁发任职证书。李红辉在讲话中指出，要坚定不移地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导，加强和改进党管武装工作，推动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创新发展。要注重把整训摆在突出位置落实好，坚决打好政治整训攻坚仗。要注重把如期形成能力目标完成好，抓好全面整体统筹，突出分线并行推进，强化示范引领。要注重把国防动员转型发展推进好，探索具有贵港特色的军民融合发展路线。要注重把军政军民团结局面巩固好，共同续写爱我人民爱我军时代新篇。李海波在发言时代表贵港市委、市政府和贵港军分区党委，对广西军区党委一直以来给予贵港市以及贵港军分区的关心、支持和帮助，特别是台风美沙克致我市出现灾情后，广西军区立即协调力量驰援贵港，助力我市打赢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保卫战，表示衷心的感谢。李海波表示完全拥护、坚决服从广西军区党委的任职决定。他说，在今后的工作中，将坚决扛牢党管武装政治责任，切实履行党管武装第一责任人职责，严格落实党管武装各项制度机制，扎实推动练兵备战走深走实，全面加强国防动员建设，巩固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全力支持保障国防和军队建设，扎实做好拥军优属工作，深化全民国防教育，努力开创贵港党管武装、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新局面。市委常委、秘书长何文平、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杨海强等出席会议。市委常委、贵港军分区大校司令员陈静主持会议。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熊耀章、曾和丽、张红培，港北融媒陈继华、张月报道。随着我市汛情总体进入平稳可控，7月11日上午，圆满完成抗洪抢险支援任务的各支救援队伍陆续撤离，我市广大市民自发夹道欢送，以最真挚、最热烈的方式致敬逆行勇士。在港北区玉林路小学周边，闻讯而来的市民早早守候在道路两旁，大家手持小国旗，有序列队等候救援队伍返程。中午12时40分。救援车辆缓缓驶出，沿途群众挥舞国旗，挥手致意，感谢声响彻街头。近1公里的送别队伍绵延道路两侧，不少路过市民主动加入，汇聚成军民同心、感恩致谢的温暖洪流。学生秦进红：
3: 站在这里，我的心情非常激动，也非常的自豪，非常感谢他们帮我们抵御洪水的灾害，帮助我们渡过难关。
2: 市民秦建都：
4: 一大早带着我全家的老小来这里参加送行活动，然后也培养他们从小有爱国情怀。
2: 在市第12高级中学门口，周边群众、师生同样自发夹道相送，大家纷纷送上鲜花、水果，向驰援抢险人员表达由衷谢意。学校醒狮队也自发到场助阵，以传统。

0: 秦塘融媒报道，在秦塘三中道路两侧，群众自发集聚，夹道相送，大家挥动小红旗，拉起暖心横幅，以最质朴、最真挚的方式致敬抗洪英雄。一声声质朴恳切的呐喊，一句句滚烫暖心的祝福，饱含着群众对救援人员的满心感激。秦塘区志愿者谢怡阳。
1: 就是非常感谢他们不远千里过来帮我们抗洪救灾，真的很感谢他们。
0: 秦塘三中教师韦海丽，
2: 在这几天里边，我们真的看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他们真的是很辛苦很累，感谢我们这些人民子弟兵为我们秦塘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你们辛苦了，
3: 感谢英雄为祖国点赞。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陈晓山报道。 随着玉江流域洪水逐步消退，我市城区沿江水闸闸门陆续打开，排涝泵站持续抽水作业，鲸鱼维护工作同步推进，群众生产生活正有序恢复。7月10日，记者在港北区南坪社区玉江北堤车渡码头交通闸口看到，随着洪水逐步消退，闸门已经顺利打开。 水利部门工作人员联合南坪社区干部及网格员正在对闸口周边开展环境清淤工作，在永新社区客运码头交通闸口，工作人员忙着将闸门附近导浮的标识牌、阅读栏搬运到其他区域，并联合市政部门对闸内内涝积水进行抽排，为恢复交通和群众正常出行创造条件。截至7月10日15时。
4: 城区39座水闸中已有27座闸门相继开启，贵港市水利局技术人员谈谈。24小时巡堤查检，然后大概在今天早上凌晨的时候已经降到这个车渡交通闸的闸底高层以下，然后我们判断可以这个安全的一个开闸，然后我们下一步我们还得进行这个消杀工作，剩下的闸门我们要根据这个水位的下降程度来判断什么时候适时开启这个。 虽然我们已经陆续开放了几个闸门，但是我们现在的那个玉江的水位还没有达到警戒水位以下，还请市民朋友们，不要到江边还有这个闸口处游玩，注意这个涉水安全。
0: 位于城区西郊的友谊泵站，负责鲤鱼支流马草江和牛皮河的排涝任务，给予面积50.7平方公里，保护人口约19.5万人，保护耕地8000亩。 从7月5日起24小时全力抽排，7月9日晚24时许，因内江水位高出外江水位15公分，有一旧闸、新闸及连通闸同时打开，排水速度达420立方米每秒，较泵站抽排流量39.8立方米每秒大幅提升，有效加快了排涝速度。水利部门自7月6日抽水排涝以来，中心城区11座排涝泵站开机抽水。
5: 截至7月10日8时，累计开机198台次，抽排内涝3883万立方米。
6: 贵港市城区防洪排涝管理站技术股干部李家伟：
7: 对比下来，能够大大加快我们的一个排涝速度，加快城市内涝的一个退水的速度，
6: 水位平均一小时能够下降10厘米左右。这个周末星期天左右，我们的内江水位就能退回到43.5的控盐水位。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庞希宇报道，连日来，玉江水位持续上涨，洪水围困城市核心、供水枢纽龙床井水厂。贵港北控水务干部职工联合民兵、武警克服多重考验，连夜抢险封堵险情，全力保障城区群众用水安全。龙床井水厂承担着贵港城区 80% 居民生活供水。险情出现后，多方力量紧急驰援，7日晚80名民兵赶赴现场。 8日夜间，又增派60多名武警官兵，水务员工与救援人员并肩作战，通宵装填沙袋，对9处工艺车间出入口完成紧急封堵，牢牢守住生产区域，避免设备受淹停机。7月9日，记者在现场看到厂区被洪水包围，但整套净水工艺稳定运转。浑浊的玉江汛期原水经过蓄凝、沉淀、过滤、消毒多道工序处理后。 源源不断送入城市供水管网。贵港北控水务集团有限公司龙床井水厂厂长徐艳阳：
8: 确保我们每个工艺点能正常运行，确保我们在这个抗洪期间的水质安全。
0: 受内涝影响，不少职工被困家中，无法到岗。 水场约有五六十米。

0: 在岗人员仅剩下十余人坚守一线，保障50多个岗位不间断值守。在岗工作人员每日趟过鸡腿深的积水，往返各个工段，连轴巡查、操作设备。贵港北控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陈静，
1: 36个小时以上的，就一直在这里，就可能休息时间可能每天能给他歇个1-2个小时。
2: 也就那个大家轮流来了，因为我们有很多个岗位嘛，每一个岗位它不能缺人了。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红培报道，洪水渐退，连日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迅速响应，派出11个工作组，共计20余名工作人员深入各受灾重点区域开展健康宣传及消杀指导工作，全方位筑牢灾后公共卫生安全防线。 7月10日下午，专业消杀队伍进驻盛世华府小区，对已完成排水清淤、具备消杀条件的地下停车场开展全面消杀作业。现场工作人员穿戴防护装备，规范配比消毒药剂，对车库地面、角落等洪水浸泡区域进行全覆盖喷洒消杀，从源头上切断病原体的传播途径，有效防范灾后次生公共卫生风险。
3: 努力为受灾群众创造一个安全、卫生的居住环境。贵港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科负责人陆雪兰：洪涝灾害之后，一定要遵循先清淤再消毒再回迁的原则，要针对重点的区域开展消毒。被洪涝浸泡过的居民的住房、公厕、垃圾站、市场、安置点等这些重点的区域进行消毒。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 陶瑜、庞西宇报道，近期50遭遇持续性强降雨，汛情形势严峻，防汛救灾工作全面推进。灾情牵动各界人心，各地爱心企业、热心人士主动担当，积极作为，秉承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优良传统，火速驰援灾区，捐赠应急物资，以点滴善意汇聚起众志成城、共守家园的防汛合力。 广西念时传媒有限公司及社会热心人士主动响应防汛号召，积极奉献爱心，紧急筹措矿泉水250件、方便面64件、八宝粥19件等生活物资，第一时间运送到我市抗洪救灾一线。广西念时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罗汉文。
4: 然后我就挺揪心的，我就在公司发了一个赈济视频志愿者，然后我们公司在1天的时间内去搜罗物资，用一辆货车就把它拉了过来。
2: 第二储备资产管理局、南宁管理站、融通旅发南宁桃园饭店、融通地产广西公司、融通农发广州公司、北京天使妈妈慈善基金会主动对接基层抗洪抢险需求，连夜统筹调配物资，组建运输队伍，火速赶赴我市开展专项爱心捐赠。
4: 送来急需生活补给物资，共1500件总价值8万元。东南泰公益基金会积极响应贵港甄选抗洪救灾爱心倡议，向我市捐赠矿泉水、牛奶、手套等物资，驰援抗洪一线。番禺区红棉老兵段守全，
5: 无偿提供车辆，为灾区免费运输，12点装好，1点钟出发。
6: 连夜赶到贵港，9点钟平安到达。广东南泰公益文化基金会学员钟伟芳，
7: 这次看到，广东南泰支援贵港的信息，非常感动。今天特意过来帮忙搬运爱心物资，这次能帮上忙，很开心。祝福贵港平安。
2: 在外工作的95后贵港姑娘郑翠丽了解家乡受灾情况后，当即自费采购价值6万多元的矿泉水、八宝粥等生活物资，从桂林运送回乡支援救灾。爱心人士郑翠丽。
8: 这次呢，家乡受灾严重，我也是很牵挂，父老乡亲们的一个安危。以后我觉得我有义务去给大家尽一份绵薄之力，跟大家共同渡过难关。
2: 物资抵达现场后，爱心企业人员、志愿者、群众等自发联动，协同作战，大家无需统一调度，主动分工协作，有序开展物资卸载、清点、分类、堆放等工作。党员干部冲锋在前，率先垂范。 群众踊跃参与，守望相助，以实干担当凝聚起干群同心、众志成城、共抗汛情的强大合力。回乡爱心人士。
0: 我们从南宁回来，为贵港加油！
2: 玉林爱心人士邓世平：
1: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广西加油，贵港加油！
2: 志愿者：
3: 加油！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7: 广西加油！
2: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责任编辑韦小诗、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8: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从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2: 大家好，我是杨洋，
3: 我是孟轲。
4: 大家好，我是蓝烨，
5: 我是春培，
6: 我是书童。
7: 大家好，我爱盲人。
1: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4: 事事顺。
1: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8: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0: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1: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12: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3: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什么都没有，又怎么能给你幸福？
1: 天上星星多，可都明不明？地上石头多呀，可路平不平？河里鱼儿多，可水清不清？浪多却也多呀，可心沉不沉？还

明啊！啊耶！系啦，做人要有信心先得噶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敬斗无害。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主任，今天的直播你上吧。
1: 我上吗？
2: 加油！
1: 我上。
3: 大风来袭，风力可达八级，风力有多大？
1: 好，快快！我找一下头发。下面是前方记者给你发来的报道。
4: 直播有风险，总要有人敢。歌手现场直播。
0: 这里是歌手2026，我是主持人何炅，很高兴陪大家听歌。
5: 大家好，我是特邀串讲人 Alan 苏醒，很开心再次来到歌手的现场。
0: Alan 有没有觉得今天的观众格外热情？
5: 非常热情。
0: 刚刚在镜头没有照到的角落倒计时的时候，全场观众一起倒数，确实我和大家一样的兴奋，因为我们今天的喜榜赛绝对是重磅来袭。马上为大家宣布第一轮喜榜对决，传奇歌对万妮达。
5: 哎呀，很激动啊，我们终于要欣赏约翰传奇带来的舞台了。但今天的第一首歌呢，他带来的不是自己的歌曲，而是另一首世界名曲，是约翰列侬的 Imagine。
0: 是的，其实这首歌在我们歌手2026已经想过了，他是在第一首作为开场音乐。传奇看过那一期的节目，也看到了当时屏幕上出现的那段话，世界大潮喧嚣，音乐永远和平。我想他应该看懂了，所以他来了。
5: 接下来 Ladies and gentlemen， 让我们掌声有请 John Legend。

0: 谢谢，
1: 谢谢，我们把掌声送给他。再一次请坐，什么感觉，小新？哎
2: 呀，有一点激动，有一点震撼。不愧是传奇歌啊，就感觉一个传奇的歌手用一首传奇的作品给这个舞台增添了一抹传奇的色彩，
1: 是，
2: 那是大饱耳福，太好听了。谢谢传奇哥精彩的表演。
1: 是的，他现在已经在台侧落座，等待他亲自挑选的第一位的首榜歌手万妮达。我们知道在刚刚短片里面，我们已经看到前几天呢，万妮达带着传奇哥游了长沙，当时他可能没有想到传奇哥真的会选他当对手，所以看来传奇哥选对手也是在熟人里面下手啊，
2: 传奇也杀手啊。
1: 今天我们万妮达要演唱这首歌曲，叫做 Bad Boy。
2: Bad Boy 这首歌何老师火了快30年了吧，就当年的 Bad Boy 可能都是 Bad 老 Boy 了啊。这首歌我听过无数个翻唱的版本，但是哎，有万妮达他没在怕，因为他有 Hip Hop。 今晚万妮达会加入自己的 Rap 词，表达他自己对 Bad Boy 的独特的态度，大家做好准备，因为万妮达他来了。

0: 主任，今天的直播你上吧。
1: 我上吗？不上。
2: 大风来袭，风力可达八级，风力有多大？
1: 好，快快！我抱一下头发。下面是前方记者给你发来的报道。
3: 直播有风险，总要有人敢。歌手现场直播。
0: 几位自荐的歌手都很有勇气，但是只有一位会成为首榜的人选。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抱着这个首榜的心态和斗志来演唱，迎接这种未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我们在线歌手的竞演。歌手们在昨天进行了抽签，决定了他们的演唱序。那么根据抽签的顺序，此刻即将出场的是秦玉姐姐。姐姐要带来的歌曲是来自任素汐的《亲爱的你》啊。这首歌曲大家都很熟悉，它其实对于儿童的

关怀呢打动了齐豫，特别邀请了一个小朋友来助演。昨天在看彩排的时候，我们觉得那个画面很像是姐姐和小时候的自己在对话，但是呢姐姐也想把这首歌里面的话唱给每一个小孩，也唱给每一个当过孩子的我们。掌声有请齐豫。

0: 谢谢，
1: 谢谢姐姐，
0: 谢谢谢谢，
1: 也谢谢我们的小朋友，谢谢。哇，远去了一只船，但是又划回到了我们的心里。
2: 接下来是小游有长进，而且今天小游很有胆量，因为他刚刚是自荐首榜嘛，所以他下面这个舞台呢，可能会成为第二个首榜的舞台。那么这到底会给他额外的压力还是更多的动力呢？他今天唱什么歌曲呢？何老师，
1: 他今天选的歌曲是来自张惠妹的《三月》。《三月》这首歌写的呢，为了了解这个歌曲背后的创作背景，小游还专门去请教了词作者易家扬老师。易老师说，三月是一个气温会变暖的时候，但是呢，习惯了寒冷的人们可能还是会觉得身上闷闷的，提不起劲儿来。所以这首歌就写给那些时间走了但自己还没有走出来的人。接下来这首歌也许是游长靖在歌手的舞台相对比较忧郁的一个作品，他想把这首歌送给每一个经历过那份怅然若失的人们。掌声有请游长靖。

0: 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1: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微风细雨》。《微风细雨》这首歌最先是由一位叫刘兰希的歌手1979年首唱，邓丽君1980年翻唱之后走红。此后王菲在2013年邓丽君60周年纪念演唱会进行翻唱，现场演绎更具氛围感。2016年王菲的《幻乐一场》演唱会再次翻唱，足以展现王菲对这首歌曲的喜爱。与邓丽君的温暖甜美唱法不同，王菲向窗内看雨，唱法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诚实。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收听好声音。
1: 主任，今天的直播你上吧。
2: 我上吗？不上。
3: 大风来袭，风力可达八级，风力有多大？
2: 好快快我抖一下头发。下面是前方记者给你发来的报道。
4: 直播有风险，总要有人敢。歌手现场直播。
1: 那我们投送通道呢，会在本场全部的歌手演唱完毕之后来关闭，也欢迎大家前去表态。
5: 哎，说小猴，小猴到，下个舞台就是侯明昊。哎，
1: 唯一一个杀进了小组第一的补位歌手，那么他在这个舞台的亮相其实也引发了很多的讨论。对于归零再出发的他来说，又有什么样独特的感受呢？

0: 谢谢，就感觉棒棒棒棒棒，这小猴就也就一米八几哈，但是声音的高度有2米啊，感觉真的。
1: 我跟你说，就是这个星期刚开始的时候，有一天深夜，侯明昊发了这首歌，那个发给我，我当时以为是让我欣赏这首歌曲，或者是给我一个就是勉励，希望我人不要飘。
0: 后来，当我意识到这是他选曲的时候，我其实跟所有听到这个消息的朋友们的表情都是一样的，太猛了，太赶了，而今天真的完成得非常好，侯明昊好样的，来掌声给他，
2: 非常棒，非常棒。
0: 对，我在刚刚的弹幕当中也一定飘过去了很多夸夸吧。那有一个平时很爱发弹幕的女孩，今天没有发，为什么呢？因为她此刻正在后台准备，她就是窦靖童。
1: 彤彤的舞台在每个人心中或许都有不一样的面貌，不知道在你的心中她是什么样的呢？

0: 主任，今天的直播你上吧。
1: 我上吗？不上。
2: 大风来袭，风力可达八级，风力有多大？
1: 好快快！我找一下头发。下面是前方记者给你发来的报道。
3: 直播有风险，总要有人敢。歌手现场直播。
4: 那其实刚刚这一首是一个非常好的成功的改编哈。那说到改编，这个舞台一定绕不开胡彦斌，他为全国的大小朋友又精心准备了一个更加惊喜的舞台。让我们掌声有请胡彦斌。

0: 谢谢，来掌声给胡彦斌。哇，也给我们的乐手老师，给我们的和声老师。歌手二零二六越走越远，接下来登场这位歌手就是张远。刚刚远远也决定自荐首榜了，一定是准备了新招数啊。
1: 哎，听说了，选歌很有趣啊，是来自薛之谦的《狐狸》，唱的是否贴切，大家等一下听了再说。但起码今天这个造型很狐狸啊，而且呢，他为了这个舞台，今天是精心准备了一个改编的版本，加入了戏剧的演绎。那就让我们一起跟随张远走进他塑造的内心世界。掌声有请张远。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转念怎么样？
1: 苏醒啊，你转够了没有啊？
0: Oh, come on, 拜托给点鼓励，下次我会努力。有没有人能告诉你，我很在意？可爱的歌迷。

这场戏谢幕，感动的、悲情的、所有催情的演出都结束，成名的滋味、青春的体会，长大了好几岁，也许因为太过光鲜，或是用了再少的时间，常常处在非议的风平浪尖。其实幕后高手才是厉害，谁都会有不一样的境。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2: 这简单，来吧。
1: 我要开车了，
2: 开车了，我要
1: 系好安全带，
2: 安全。

0: 三代记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 我看红绿灯，
0: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1: 我开快车，
0: 快车开我，
1: 开车我累了，
0: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 喝酒不开车，
0: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 红灯停，绿灯行，
0: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0: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 交通规则记明白，
0: 千万不能反着来。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让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这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8: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
0: 气象预报，
8: 贵港今天白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气温是27到36摄氏度，有偏东风2到3级。稍后呢，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2: 我国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累计发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 伊朗称，若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

0: 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七一勋章获得者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多年，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3: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2: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陈俊武学生中石化广州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施磊。
4: 1965年啊，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我们汽油呢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2: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煤基甲醇制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3: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力促夏粮实现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张绵绵报道。
5: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6: 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加快排涝三商，创造播种条件，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5: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
7: 应对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各地普遍加大播量，提高播种质量，确保基本苗充足。中央财政提前下拨补助资金，小麦苗情持续转化向好。南方地区在降雨前基本完成抢收，保障了夏粮收获。北方麦区正处于灌浆期，实施降雨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有利于单产水平提高，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5: 夏粮丰收也离不开政策的保驾护航。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指出，
8: 粮农补贴政策、耕地补贴政策，还有呢小麦的一喷三防的这个补贴政策，还有后期的粮食减损这些个政策，最重要的一条呢，还有一个就是农业保险政策，全覆盖的保险，有力的保障了农民呢种田的收益。
5: 今年的小麦收获期同样遇到了和2025年类似的气候挑战。宋永军指出，5月下旬到6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湖北等地还出现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
7: 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实施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5: 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丰收开了个好头。

0: 头。近日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中，粮食产能已被作为第一项主要指标提出。展望未来五年，为坚持相关的自给率目标，我国的粮食产量将从“十四五”期间的1.4万亿斤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宋永军表示，
1: 2026年，我国向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2: 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昨天发布，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近年来，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航运业数字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泽华报道。
3: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航运业数字发展也迈出坚实步伐。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4: 依托第5代固定网络技术，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了30公里以外的作业设备实时便捷的远控。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鼠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3: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西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航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眼下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也为智能航运的跃升式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将加速培育航运新质生产力，为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5: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具备谱系化装备系统的供给能力，实现从应用场景到产业生态的整体跃升，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6: 我国持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育儿补贴助力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更多地方实现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全国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切实减轻育儿生养负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综合报道。
7: 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产妇程女士刚刚迎来自己第3个孩子。医院出院结算单显示，本次生产中她的个人自付为零。
8: 现在服务也更好了，没有花一分钱。
7: 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经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国家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表示，各地稳步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生育保险按程序直接发放至个人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落地，今年将探索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
9: 推动用人单位职工因残尽残，全面落实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生育保险费政策，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群体，大力推动地方鼓励其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参加生育保险。目前全国已有20个省份、156个统筹地区推进实施。
7: 在覆盖出生起点的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方面，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卫民服务实施项目。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经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
10: 呼吁更加关注孕早期健康，为女性提供包括医疗、心理、营养在内的综合关爱支持。十五期间， 我们将全力推进早孕关爱行动。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今天00: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到明天8:，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台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国家防总昨天20: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巴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今天京沪高铁、沪宁沿江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列车临时停运。
11: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
6: 在浙江乐清，总台记者直击台风登陆前影响核心区的现场情况。
11: 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巴威的12级风圈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被连根拔起了，台风的本体云团会撞上雁荡山，很可能会形成地形雨，可能产生一些地质灾害，所以这是后续需要注意的。
6: 通过当地的监控画面可以看到，台风在乐清登陆后，当地的风雨一直持续，海岸线处于疾风暴雨的状态中。受巴威影响，浙江缙云、磐安、义乌、武义、永康、青田等地在今天凌晨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出现大暴雨。按照当地政府部门部署，采取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措施。今早5:，巴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气象部门预计，登陆后，巴威将继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由于其体型庞大，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多个省区市。
12: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7月10号起，宁海县多个工程的建设者被陆续转移安置到月龙街道草湖村文化礼堂。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华阳娟：
13: 还有我们对19个避灾点都充分准备了发电设备、发电机，能满足照明和充电用电需求。
14: 目前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15: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14: 在宁德市蕉城区三都镇城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全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16: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
17: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18: 7月11日至12日，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

0: 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1: 11号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2: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4: 台风巴威正在影响浙江沿海地区，在风雨到来前，浙江台州温岭市城南镇的党员干部自发组成志愿队，将40多名行动不便的留守老人平安转移到临时安置点。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郑灵芝报道。
5: 来，
6: 台风逼近，温岭市城南镇陈之南志愿队加快了转移留守老人的步伐。在地处山区的城南镇李书院村，一大早志愿队就分组行动，挨家挨户敲门排查，一对一护送老人下山。83岁的周三妹老人中风多年，行动不便，党员志愿者李财富小心翼翼地为他穿好鞋子，整理好外衣，稳稳地将老人背上车。
7: 台风来临之际，转移老人是重中之重，保证老人的安全，作为一位老党员亲自要接老人出去。
6: 88岁的独居老人陈志春是当地党员干部重点帮扶的对象，看到熟悉的红马甲们出现在家门口，老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8: 一到大台风，大队干部就来接了，每一年都来接。
6: 经过3个多小时不间断入户走访，分批转运，李书院村40多名老人在上午11点前全部安全抵达温岭市城南中学临时安置点。午饭时分，安置点工作人员将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盒饭端到老人面前。城南镇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张继立说，安置点里已提前备足物资，希望老人们在这里安心度过台风天。
9: 我们也备足了足够的防汛物资，像行军床、手电筒、雨衣、雨靴、安全帽、救生衣，这些也配备了一定的爱心物资，确保老人家饮食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6: 作为陈之南志愿队副队长，已经连续6年参与防台转移志愿服务的金军舰说，从日常帮扶到应急抢险，这支队伍早已把老人们当作自己的亲人。
7: 突然来的台风自然灾害嘛，我们作为党员志愿者，我们必须要在前线把老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进入第20个年头。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0: 公安部昨天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
4: 中国海警局10号起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及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语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伊朗方面表示，阿曼和伊朗官员讨论了船只安全通行机制。据消息人士透露，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拟通过2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进行管理。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1号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4: 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地区一居民点，并在152个区域对乌军所使用的燃料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等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以及361辆汽车。
10: 委内瑞拉1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16740人受伤。
4: 据越南媒体11号报道，一艘快艇当天在

0: 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5人死亡。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佟浩龙、张永鹏，主播尹琦、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4: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四支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陈刚主持。
1: 陈刚到南宁宾阳县检查指导抗洪救灾工作时强调，众志成城迎难而上共克时艰，全力以赴做好抗洪救灾和生产生活恢复工作。
2: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自治区政协向全区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发出防汛救灾倡议。
1: 自治区民政厅启动应急慈善响应机制，全区慈善组织接收捐赠善款3.87亿元，红十字会系统接收捐赠善款1.09亿元。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7月1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总指挥部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研究部署我区防汛救灾工作。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饱含对广西等省区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灾区人民的关心关怀，为我们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7月9号至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到我区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团结一心，攻坚克难，以最大的决心、最大的勇气迎接面临的挑战，继续全力以赴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不辜负党中央的关心关怀和人民群众的期盼。会议强调，当前我区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各项工作任务更加重，挑战更加大，要求更加高，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把救援抢险和群众服务放在当下工作的最高位置，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加快受灾地区抢险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把党中央的温暖关怀送到每一位受灾群众的心坎上。当前工作已经从救急救险转到打攻坚战、持久战阶段，要进一步落实责任，明确该干什么、怎么干，抓紧抢修供电、供水、交通、通信等受损基础设施，加快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确保不落一户一人。要进一步树牢底线思维，持续强化对病险水库等的隐患排查、监测预警和巡查防护，打出预警和应急响应提前量，严防发生各类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优化指挥调度体系，强化工作统筹，下沉一线抓好各项工作落实。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受台风美沙克影响，连日来，南宁市宾阳县、衡州市等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袭击，多个乡镇出现不同程度险情灾情。7月1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受灾严重的南宁市宾阳县甘棠镇检查指导抗洪救灾工作，看望慰问一线抢险救援人员，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全面发动群众积极主动参与抢险救灾工作，众志成城迎难而上共克时艰，全力以赴做好抗洪救灾和生产生活恢复工作。受暴雨侵袭，宾阳县部分乡镇街道村庄被淹，水电网络道路大面积中断，全县7.9万多人受灾，其中甘棠镇2.6万多人受灾。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力量，全力开展防灾救灾工作。 坐落在甘棠镇班江南岸的宾阳县社会福利院甘棠分院受灾后，该院九名值班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转移172名老人，无一人员伤亡，无重大财产损失，老人及家属情绪稳定。陈刚来到宾阳县社会福利院甘棠分院查看老人安置、照护、物资调配等情况，对该院及时转移安置老人给予肯定，要求继续暖心细致照顾好老年人等特殊群体。在甘棠镇班江码头小广场，陈刚听取宾阳县甘棠镇防汛救灾情况汇报，详细了解灾后清淤、垃圾清运、秩序恢复、群众自救等情况，看望慰问正在清淤作业的部队官兵，感谢大家的辛勤劳动，叮嘱大家要注意安全，保重身体。陈刚强调，宾阳县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守土尽责、挺应担当，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通过组建党员突击队和志愿服务队，设置党员先锋岗和责任区等方式，组织动员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积极投身抢险救灾、灾后自救等工作，重建美好家园，让党旗在抗洪救灾一线高高飘扬，努力营造干群合力抗洪救灾浓厚氛围。要加强统筹协调，集中各方救援力量，加大力度做好灾后清淤、垃圾清运、环境消杀等工作，坚决防范次生灾害，有力有序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自治区党委常委、南宁市委书记徐永克、武警广西总队司令员杨瑞杰等参加检查指导工作。
1: 广西台消息，7月8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发出倡议，要求全区各级人大及人大代表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把思想和行动迅速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上来，要把助力防汛救灾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检验履职成效的试金石，自觉在自治区党委及当地党委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下开展工作，全区各级人大干部和人大代表要把示范引领作用发挥到抢险救灾最前沿，以实际行动诠释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的庄严承诺。各级人大要充分发挥代表联络站、代表之家等履职平台作用，迅速组织人大代表进站入阁、下沉村社，面对面倾听受灾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收集房屋受损、生活保障等信息，及时将群众急迫诉求转化为代表建议，推动问题早解决、早见效。要注重收集抗洪抢险一线的社情民意，及时汇总分析、精准反馈，为党委政府优化决策提供参考。要立足法定职能，展现人大担当，力所能及助力全区灾后恢复重建工作。要用好代表议案建议这一渠道，针对防汛救灾中暴露出的短板弱项，提出高质量的对策建议，推动防灾减灾救灾体系不断健全完善，为夺取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的全面胜利贡献人大智慧和力量。
2: 广西台消息，日前，自治区政协发出倡议书，号召全区各级政协组织、广大政协委员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工作，凝聚团结奋斗、共克时艰的强大力量。倡议书号召全区各级政协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上来，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立足本职岗位，积极参与抢险救援、群众安置、卫生防疫等工作。全区各级政协组织要发挥建言资政作用，积极为防汛救灾、灾后重建献计出力。广大政协委员要发挥优势专长，通过提交提案、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等方式，围绕防汛救灾建言践行。要主动扛起社会责任，通过多种形式力所能及地帮助受灾群众解决实际困难，重建美好家园。全区各级政协组织要发挥凝心聚力作用，架起党委政府联系群众的连心桥。广大政协委员要依托政协宣传阵地、委员工作室等平台载体，多渠道听取基层群众的呼声、诉求和愿望，协助党委政府做好政策宣传、解疑释惑、理顺情绪、化解矛盾的工作，助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全区各级政协组织要持续动员社会各界力量，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支持参与防汛救灾和灾后重建， 凝聚团结奋斗、共克时艰的强大力量。
1: 广西台消息，七月十号，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向全区各级统战部门、统战组织和广大统战成员发出防汛抗洪救灾倡议，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上来，要在各级党委的领导和指挥下积极参与防汛救灾工作，在大灾大考面前彰显统一战线与党同心的政治本色，要发挥统战优势，积极支援防汛救灾一线，要把凝心聚力、汇聚力量贯穿防汛救灾全过程，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深入基层一线，及时了解受灾群众的急难筹盼问题，帮助转移安置群众解决实际困难，要协助做好群众转移、物资发放、秩序维护、心理疏导等工作，组织开展邻里互助、生产自救，共同维护灾区社会稳定。全区各级统战部门、统战组织要立足自身优势，全方位参与灾后恢复重建工作，要深入开展广西光彩事业行、万企兴万村等活动，组织民营企业参与灾后帮扶，要组织党外医疗、科技、法律等专业服务团队深入灾区，开展义诊、技术指导、法律援助等服务，帮助解决群众看病、复产等实际问题，全力帮助灾区群众渡过难关，重建美好家园，坚决打赢防汛抗洪救灾攻坚战。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洪水退去。

0: 连绵不断，路面泥泞湿滑，一线人员依托应急灯光手电照明，在雨夜中挥锹清淤，合力除障。机器轰鸣声、铁锹铲泥声交织成灾后重建的奋进乐章。衡州市马山镇党员毕小思：
1: 我们是横县马山镇镇政府党员，他们都过来了，这个父老乡亲他们现在都不能回家，我们做这个清理，尽快把这个家园清理干净，就让他们回来。
0: 衡州市人社局党员苏春雷：
2: 组织了26人来云表镇做清淤工作，今晚我们的工作任务就是要把草面上的淤泥清理干净，我们党员干部冲在第一线上啊，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
0: 雨水浸透衣衫，泥浆沾满全身，全体人员争分夺秒推进清淤工作，现场指挥高效有序，机械作业与人工清理精准配合。衡州市武装部民兵队长乐锦昌：
3: 早上6点到现在洪水不退，我们不退，可能要高到天亮，务必就是做好工作。
4: 洪水不退，我们不退，加油加油！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灾情就是命令。当衡州市遭遇历史罕见特大暴雨侵袭，多个乡镇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党员干部冲锋在前，争当抢险救灾重建的逆行者，让党旗在抗洪一线高高飘扬。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董杰的报道。
6: 当灾情发生，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临巨大威胁时，舍小家顾大家是党员干部无私奉献的真实写照。衡州市孝义镇第一初级中学校长韦显辉是孝义镇第一初级中学受灾群众安置点的大管家，当得知自家的房子也被洪水冲毁，他顾不上回家去看一眼，而是选择一心扎进安置点工作，及时解决受灾群众的衣食冷暖。
7: 我家里冲得差不多了，我听说已经围墙冲垮了，我们接到政府通知说我们这里是安置点之后，我们就一直忙，也没空想，也没空回去，要解决住的、吃的、用的，所以感到责任重大的。
6: 在衡州市受灾较重的云表镇安置点，热腾腾的饺子、热泡面、盒饭等食品让受灾群众的心里暖暖的。党员志愿者秦艳丽忙着组织受灾群众排队分发物资，额头上满是汗水，只听见他不停大声喊：饭菜优先保障受灾群众。有些嘶哑的声音成为安置点群众最暖心的依靠。
8: 主要的职责就是负责安置点物资的分发，协调医护人员，帮他们做检查，优先保障群众，坚持这生命至上，群众至上，
9: 带了很多批的群众进去，然后我们家乡做点贡献。
6: 东圩村在六兰水库周边，洪水退去，村里断电、断网、断水。孝义镇纪委书记雷叶龙忙着组织运送救灾物资、清淤清障，组织灾后重建，连续奋战至凌晨4-5点，与人民群众共度难关。
10: 我们政府一定肯定会保障群众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生活需求，能为我们群众解决一些实在的问题，这也是我们作为公职人员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素养了。
5: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当前广西多地洪涝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稳步推进，灾后卫生防疫进入关键攻坚期，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6: 记者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了解到，广西已启动多维度全覆盖的应急监测响应体系，从应急指挥、专业消杀、疫病监测、饮水安全、物资保障、健康宣教多维度发力，全方位织密织牢灾后公共卫生安全防护网。截至7月9号，全区传染病疫情与去年同期相比无明显变化，整体形势平稳可控。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与疾控部门的专家下沉至南宁、衡州市、宾阳县以及贵港、青州、防城港等受灾地区，分层次开展医疗应急和灾后防疫等卫生应急的指挥协调、培训指导、防疫消杀等工作，坚决守住大灾之后无大疫底线。洪水退后，因水源污染、环境脏乱和蚊虫滋生，易发生感染性腹泻、过敏、伤寒、流感等传染病。衡州市卫健系统组织以市疾控中心为主力的应急消杀队伍，深入云表镇、孝义镇等受灾严重区域，开展地毯式消毒防疫。衡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防疫队队员韦思亮：
11: 叫他们注意肠道传染病啊等等的发生。喝水的时候一定要喝煮沸的水。
6: 截至目前，南宁市派出。

0: 无专业消杀人员500多人，重点对灾情较严重区域的街道、居民片区、公共区域安置点等关键区域开展全方位消杀。衡州市累计完成消杀面积22.5万平方米，宾阳县完成消杀面积72.5万平方米，有效消除环境病源滋生隐患。 在贵港市，专业消杀队伍进驻盛世华孵小区，对已完成排水清淤、具备消杀条件的地下停车场开展全面消杀作业。现场工作人员穿戴防护装备，规范配比消毒药剂，对车库地面、角落等洪水浸泡区域进行全覆盖喷洒消杀。
1: 贵港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科负责人陆雪兰：洪涝灾害之后，一定要遵循先清淤再消毒再回迁的原则，要针对重点的区域开展消毒，被洪涝浸泡过的居民的住房、公厕、垃圾站、市场、安置点等这些重点的区域进行消毒。
0: 同时，广西在衡州、钦州等多地同步开展了饮用水水质专项检测，全面评估饮用水安全状况，及时消除风险隐患，确保群众饮水安全。广西还多维开展健康宣教，引导群众主动做好个人防护，参与环境清理消杀。
2: 台风美沙克席卷广西，造成一系列灾情后，广西民政部门迅速启动应急慈善响应机制，积极动员社会各界参与救灾捐赠。截至7月11号下午3点，全区慈善组织接收捐赠善款3.87亿元。请听广西台记者唐慧婷、黄婉的报道。
3: 7月11号，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厅了解到，截至当天下午3点，全区慈善组织接收捐赠善款3.87亿元，其中广西慈善联合总会2.53亿元。截至当天晚上7点，红十字会系统（含广西红十字基金会）共接收捐赠善款1.2亿元。全区公益慈善组织接收应急捐赠生活物资超100万件。自治区红十字会救助救护部部长蔡云奇。
4: 这些资金第一时间拨付到灾区，我们开展人道救援工作。到目前为止，我们第一时间下到了灾区，进行了灾情评估。我们共派出了这个60支救援队转移和安置群众，有2000多人。
3: 为做好慈善捐赠接收管理工作，自治区民政厅认真指导慈善组织依法合规开展公开募款。所有公开募捐项目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制定募捐方案，明确募捐目的、募捐方式和周期、受益对象、募得款物用途、募捐成本、剩余财产的处理等内容，履行备案手续，做到有据可查、全程可述。广西慈善联合总会驻会副会长龙松林。
5: 这个善款具体使用必须要遵循2个原则：一是尊重捐款人的意愿，定向捐赠的严格按指定的用途的执行；二是符合公开募捐方案灾民的用途，不能够随意变更使用的用途。
3: 据了解，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近日会同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已分批向受灾地区拨付中央和自治区救灾物资，合计约17.8万件。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救灾与物资保障处副处长及应急指挥专员陈静。品类的话呢，主要是面向群众生活的，比如说折叠桌凳啊、帐篷啊、折叠床啊这些品类，全方位的保障我们安置群众的住宿啊，还有日常生活等一些基本需求。
6: 受惠各界的善款和物资，除了保障了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外，紧急采购的皮划艇、冲锋舟等救援设备也及时投入到抢险救援中，为一线救援提供了有力支撑。自治区民政厅慈善事业促进处处长黄宇志：
7: 灾情目前还是严峻复杂，这个灾后恢复重建的任务仍然比较艰巨，我们向社会各界发出号召和倡议，继续关心和支持。 灾区的灾后恢复重建，支持受灾的老百姓能够早日恢复生产生活，啊，恢复灾区的这生活秩序，对社会各界和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对广西的灾情的关注和支持表示感谢。
3: 据介绍，目前广西慈善联合总会、南宁市慈善总会等已发布多期募捐进展公告，详细公示善款接收金额、捐赠方信息、拨付去向等关键数据。
5: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广西育柴船电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副主任、 C 平台整机设计首席总师李伟，扎根柴油机研发一线20余年，带领团队突破多项国际先进水平技术，用创新成果书写新时代党员的科技担当。请听广西台记者徐生林、玉林台记者庞小妹、周子勇的报道。2005年，李伟通过校园招聘进入育柴，从冷却系统零部件设计员做起，凭着爱学习、肯钻研、能吃苦的韧劲，他很快脱颖而出，不仅积极参与了多个基本型及变形机的冷却系统与部分润滑系统等研发工作，还出色完成了育柴全系列机型冷却系统部件的水力及结构受力优化等工作。李伟，
6: 恩师和子侄的培养，让自己在这个平台中得到了锻炼，并将掌握的技能本领应用在产品开发中，也让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能够和工作融为一体。
5: 在直列200钢径 C 平台各机型的设计开发中，李伟带领团队迎难而上，独创高强度、轻量化、高可靠结构设计理念，成功解决了传统发动机笨重、爆压承受能力弱的难题。他还主持搭建技术平台，开发出耐高爆压、轻量化的机体和钢盖，性能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广西育柴船电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直列 CCL 系列柴油机整机设计技术总师王立乐，
7: 在我们的项目开展过程中，经常会有一些突发故障，然后还有一些紧急情况，李伟同志呢总是带头起到一个模范作用，带领我们，然后一起想方案、出点子，及时的找出相应的应对措施。我从李伟身上就是学到了为达目标穷尽一切、死磕到底的奋斗精神。
5: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李伟创新推行应用场景三维建模还原与现场实操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机制，为每位新员工量身定制成长计划，手把手传帮带，至今已培养20多名年轻骨干，均能独立承担整机开发，多人获评市级优秀工程师，成为公司研发中坚。广西育柴船电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设计开发工程师潘永佐，
8: 正因为有了李伟同志这样的领头羊，所以能在研发领域实现不断的新的突破，我将以他为榜样，刻苦工作，勇于创新。
5: 20多年如一日，李伟作为主要发明人的发明专利授权达20多项，先后荣获全国5一劳动奖章、广西卓越工程师奖等荣誉，所开发的系列发动机累计销售超3万台，每年可节省燃油超10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近350万吨。系列产品广泛应用于航运、海洋工程、数据中心等领域。李伟
6: 坚守的初心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回报公司，让育柴品牌赋予产品能更好的服务于客户、服务于市场、服务于社会。
2: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周云，主播亚楠、张涛，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9: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1019，只听好声音。
1: 这里是贵港电台特别直播节目《风雨同舟》，共克时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贵港综合广播金曲1019。受台风美沙克持续的强降雨影响，我市遭遇了严重的洪涝灾害。扎根贵港近30年的本土企业杨翔集团总部及部分基地处在重灾区，自身受灾严重，但是企业呢一边开展自救，一边全力支援全市抗洪救灾。7月10号，杨翔集团捐助现金600万元，用于全市的抗洪救灾工作。7月11号，企业呢再次追加现金的捐款500万元。截至目前，杨翔集团累计捐助现金1100万元，助力贵港开展抗洪救灾与灾后复产工作，同时呢持续向一线输送各类的救灾物资。存于社会，回报社会，是杨翔集团扎根贵港近30载一直践行的承诺。企业在自身受损的情况下，还义无反顾地伸出援手，用实际行动展现本土企业的责任格局和温情。企业表示，只有能为社会创造价值的企业才能行稳致远。杨翔集团呢，也会持续发力，为国内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自身的力量。

听众朋友们，暴雨袭城，汛情牵动人心。在这一次的贵港抗洪救灾的暖心队伍当中，一份来自全国网友的爱心格外动人。一名贵州贵阳的外卖骑手跨越千里为贵港送来了一份最特殊最温暖的外卖订单。在7月11号上午，在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委社会工作部、贵港市委社会工作部的联合协助下，贵阳的外卖骑手申登之带着全国网友汇聚的满满善意，将一车爱心的物资顺利送达贵港市的港北区桂林路幼儿园，完成了他职业生涯当中最大最有意义的一份爱心订单。这场千里驰援是一场临时起意、自发汇聚的全民暖心奔赴。外卖骑手申登之平日里呢，就是一个热爱记录生活的人，他也亲身感受过各地党委社会工作部对新就业群体的暖心关爱，一座座暖心驿站的落地投用，让奔波的骑手群体感受到了城市的温情。在得知贵港遭遇严重的洪涝灾害之后，申登之萌生了驰援灾区的想法。由于个人力量有限，长途运输成本比较高，他在直播当中简单的告知网友想要奔赴广西助力抗洪，没想到一句朴素的心愿瞬间汇聚起了万千暖流。没有周密的策划，没有刻意的宣传，无数素未谋面的爱心网友自发众筹助力，快速的筹集到了方便面、矿泉水、应急药品、母婴用品、女生卫生用品等等，还有劳保物品等等大批的灾区刚需的物资，无数零散的善意最终呢汇聚成满满一车的救灾爱心。在7月11号一大早，申登之顺利将整车爱心的物资送达贵港。他质朴地说道，这是自己这辈子送过最大最有意义的一份外卖。他表示，自己并不是孤军奋战，只是万千网友爱心的传递者，也是新就业群体反哺城市、回馈社会的生动缩影。针对这批爱心物资，市委社会工作部分管负责人表示，将严格落实物资接收登记、分类存放、统一调配的规范化合理流程，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的指导下，精准分发到抢险一线和受灾群众的手中，确保每一份爱心都落到实处，发挥实效。风雨同舟，善意无疆，平凡人的微光汇聚，就是照亮风雨的磅礴力量。

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条重要的官方防汛应急响应调整信息。7月11号，广西壮族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下发最新通知，根据气象、地质、水文最新的监测情况，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对广西的影响已经结束。此前呢，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已经在7月9号的下午6点将地质灾害防御3级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自治区水文中心也在7月11号下午1点将水文测报3级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那依据广西防汛抗旱应急预案相关规定，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从7月11号下午6点起调整相关的地势应急响应。将南宁市、贵港市的防汛防台风含地质灾害1级应急响应调整为3级应急响应。终止钦州市、玉林市的防汛防台风含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同时呢，自治区自然灾害救助1级应急响应保持不变，持续维持。通知要求各地各相关单位要持续紧盯天气变化，重点防范局地强降雨引发的各类次生灾害。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持续做好雨情、水情监测预警，扎实开展抢险救灾、积涝排抽、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生活保障以及灾后恢复重建等各项工作，全力守住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则汛期安全提醒，请大家重点留意。受近期持续的强降雨、洪涝、内涝的影响，我市低洼林地、沟渠被水淹没，部分的野生蛇类为了避险呢，会转移到居民小区、楼道、车库等等这些干燥的区域。贵港市林业局发布专项的安全防范公告，提醒市民朋友要做好防蛇避险工作。公告明确，城区出现的野生蛇类包含银环蛇、竹叶青、眼镜蛇等剧毒品种，这些品种呢，全部是属于国家三有的保护野生动物。市民发现蛇类之后，严禁围观、挑逗、徒手抓捕或者是自行驱赶。普通市民没有办法准确地去分辨蛇类的毒性，很容易被咬伤。同时呢，私自的抓捕伤害野生蛇类，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将依法追究相关责任。发现蛇类之后，第一时间要保持3米以上的安全距离，缓慢撤离现场，并且要及时关好门窗，阻隔蛇类扩散。要立刻拨打119消防救援电话，由专业消防人员携带工具抓捕。被抓捕的蛇类呢，将移交辖区林业部门，统一转运到城郊适宜林区科学放生，或者是交由动物园收养。同时呢，要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做好居家和出行的防范，要及时封堵家中的墙洞、下水管道的缝隙，要清理楼道、阳台的杂物，消除这个蛇类的藏匿点位。涉水出行一定要穿戴长裤、高筒雨靴，手持长棍探路，严禁赤脚趟积水。如果不慎被蛇咬伤的话，要立刻减少肢体活动，尽快前往设有抗蛇毒血清的医疗机构救治。在最后啊，还是要号召大家不信谣、不传谣、不随意转发各类蛇类的恐慌视频。发现相关野生动物的线索，可以同步向辖区的林业部门反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找到欢喜结局，就像是部幸福戏。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这里是贵港电台特别直播节目《风雨同舟》，共克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贵港综合广播金曲1019。接下来有一条紧急出行提醒，请有出行计划的市民朋友认真记好了。受积水影响，有三处路段实行交通中断，特别是东环路南广铁路跨线桥桥底，还有 G358 国道 B 柱桥以及河村路段。第一处路段呢，是中心城区走北环路前往贵港东收费站南环路方向，东环路南广高铁跨线桥桥底积水严重，双向交通中断。第二处路段呢，是在中心城区走 G358 国道去往大墟桂平方向 G358 国道 B 柱桥河村路段积水严重，道路封闭无法通行。第三处路段是从大墟庆丰桂平沿 G358 国道返回贵港中心城区，同样无法通行。那去往大墟庆丰桂平方向的车辆可以绕行贵港北收费站上高速，在庆丰收费站或者是桂平西收费站下高速。从大墟庆丰桂平返程回城区的车辆需要绕行庆丰收费站上高速。